0: 这老乡的车机可以吧？哇，可以吧，这个。 怎么称呼你的名字？阿耀啊，阿耀，嗯，是吧？高晓亮，我跟你打听个人呢、啊，你们牧场这边有没有一个女的，她是骑骆驼，然后比你稍微矮一点，在这边做买卖？
1: 张凤霞哦，哎，张凤霞，啊，张凤霞哦，哎，怎么了？妈，坐马回来了不？啊，回来了。
2: 妈，坐马回来了不？啊，回来了。
1: 妈，明天我们要去参加头一呢。
3: 我也去。
1: 又头一呢？嗯，舞会呢？那你们两个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4: 还要趁机会多认识几个小伙子呢。
2: 我们文秀没有男朋友，你给他介绍个会说普通话的嘛。
1: 那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
4: 我不行，我不行，我有喜欢的人了。
1: 你有喜欢的人？谁呀、啊？小卖部婶婶啊，你看好看吗？呀，
4: 好看着呢。这库兰的裙子她借给我穿，真的，真好看。
1: 但是这里有点破了，
4: 你帮她缝一下嘛。
1: 我看一下子。
4: 哦，
1: 这么大个口子，
4: 我没找着针线。
1: 你又是不是针线？
4: 给我撑着，这个地方拉直了。你看，完美，根本看不出来嘛。最多有人说上面像根草，不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裙子上有根草了，算什么？是不是？
1: 行，走，
4: 你说我搭什么好呢？
1: 可以吧？你比划一下，好看吗？
5: 同志。
4: 冬梅。

0: 么好讲的是吧？
1: 没讲。
0: 哎，那个婚礼，白天伺候他们老人的，晚上我们年轻人的，我们一直跳，一直跳。一晚上好玩，我好长时间没有去跳一个独唱。你看我拿什么好东西了？看，
2: 这什么？
3: 当泡泡糖吃，对牙齿好。咦，
4: 松胶牙胶，
0: 吃吧。
5: 不要用前面，后面，后面。嗯，行，你要这样子，弟儿。
4: 那里也有吗？这个，
0: 这个，咦，
5: 一样是吗？吃完以后牙齿白白的。
0: 哎呀呀，那位那位，我给你弄上啊，眼睛聪明，别羡慕呢。
6: 是这个吗？
0: 爷爷，就是个，别聪明，拿上啊，好吃的。

0: 快过来这边。嗯，
1: 这是那边。
0: 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2: 喂吧，嘿，脱一下。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0: 你们不吃这个？
1: 不吃。
0: 阿魏姑也不吃。
1: 啥姑我们也不吃喂。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2: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0: 对呀、啊、很好吃的这个。
1: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
0: 嗯，好新鲜啊。
2: 爷爷，你们，爷爷，爷爷，爷爷，
0: 要不休息一下？
1: 我一边休息。啊，休息会儿呗。走，我腿。哎呀，
3: 哦。他们在干嘛？
2: 杨洋，我刚才说的是掉羊。
1: 哎妈呀，他们还在掉羊哎。
0: 哪儿啊？
1: 那个马车，
0: 那里，那里。
2: 哎，那个马车是我师叔。哎，你爸爸来，他还没有来呢。哎，他没有马了，只有摩托。
1: 前面，前面，前面，
4: 他来了。哎，最帅的我的小叔叔。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7: 像我是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像我先价格是13万7，
8: 13万7，
7: 哎，
8: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0: 地主地板，地方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0: 家具们送两只床，
1: 两只床，
0: 三十三把床，第一层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0: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0: 不要操心。嘛，真正我别说造化的，
1: 别说造化的，
0: 是的，晓得，
1: 晓得的。
2: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2: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棒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棒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洲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4: 装房子找一家，
6: 装房子找一家。
3: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0。

0: 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4: 家我心这个评价？
5: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1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二十10000点。
3: 家具有的，
5: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再买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器柜啊，
5: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价格都东西了，对啊，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点？
5: 好点，都是品牌这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6: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6: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行情没有吧？
6: 哎，这个没有，
3: 没有，
6: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8: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7: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9: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8: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0: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你真不去啊？
1: 不去了，为我折腾没必要。
0: 不折腾啊，大家就是给你接个风。
1: 又不是抓着王大勇了，有啥好接的？你去吧，啊，帮我带个好。师傅，我把后备箱打开。
2: 好的。

0: 师傅走吧。哟，
1: 兵哥，嗯，你真回来了？
0: 怎么了？不欢迎我回来啊？
1: 没有没有没有，你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你今天回来，我们还不信呢。
0: 谁啊？
2: 哎，兵哥，就是那开出租的，一直在车里等你呢。

0: 哥，
1: 昨晚开夜班了？
0: 没睡好。
1: 你小子竟然还有睡不好的时候？
0: 哎，这不是心里烦得慌。
1: 怎么了？跟你那什么丽莎吵架了？
0: 不是，跟她没关系。
1: 行，你不想说我也不打听。不过你这车该洗洗了啊，这脏的。
0: 哥，你不仗义。
1: 我怎么不仗义了？
2: 你去找王大勇为什么不叫我呀？你没把我当兄弟。
1: 那我把你当什么了？石头，你记住了，三大队每个人都是我兄弟。
0: 哥，刚三大队已经没了。
1: 是，三大队是没了。就算咱们不出事儿，林勇说了，机构改革都并到重案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咱三大队那些人都变了。
1: 怎么变了？
2: 就是变了。

0: 天王大勇跑了，你被抓了，我们也都把警服脱了，心里搓火呀。但是那时候聚在一块聊，老能聊回到这案子，我就觉得咱三大队还在呢。但是后来廖哥开了饭馆，兵哥家生意也越做越大了，小徐也上他老丈人那卖保险去了，就慢慢的好像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没在吧。可是现在你回来了，你自己都开始去找王大勇了，那他们呢？
1: 他们怎么了？
2: 我觉着吧，还是得给冰子找一份正经工作，有正事一忙，他就没时间往外跑。
3: 嗯，对。
4: 哎，老马，
3: 嗯，
4: 你在你辖区啊找找关系，给安排一个呗。
3: 别抬举我了。不过这事儿我真琢磨过，我有个同学，
4: 嗯，
3: 在水库管理处啊当领导，
4: 嗯，
3: 他们那招人呢，看大坝，虽然没有编制，
4: 看大坝
3: 啊，
4: 那不是保安吗？太寒碜了。
3: 怎么是保安呢？人家要培训上岗的。再说了，这活安上啊还安稳。是吧？虽然没有编制啊，待遇啊跟编制内是一样的。
4: 哦，
5: 哥哥们，
4: 哎，
5: 嗯、
4: 哎，啊，是你自己？
5: 明哥说他不来了。
3: 为啥呀？
4: 不，
3: 哎，等会儿。哎，哪位？冰子。啊，都在呢。行了，知道了，知道了。好嘞，好嘞。他跟我说，马上就到。
4: 骗我们啊？啊？
6: 走，去廖建呢。
0: 上他那儿干嘛？
6: 吃饭。
0: 那吃饭地儿那么多，干嘛非得上他那儿啊？
6: 少废话，开车。
7: 还是坚持要去查房啊？
8: 丁子这轴劲儿啊，这是又上来了。
9: 哎，都到了。
10: 嗯，
9: 哎，
10: 你
9: 说。进来。我去找王大勇的事儿，听说石乐跟你们吵起来了。
3: 哎，其实那都不算吵。
9: 石乐。给哥几个道歉。
11: 凭啥呀？我哪儿错了？是他们忘了本。
9: 我来的路上怎么跟你说的？
11: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不接受。
12: 别人我不管，反正你去查房，我必须跟着你。
13: 大家都到了。
7: 刚才路上有点堵。
9: 大家都入座吧。
3: 哎，石乐，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行了行了，哎呀，
14: 咱们三大队啊，这些老兄弟老战友也算凑齐了。
7: 嗯，
14: 我跟大家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9: 哎呀，98年刚进去那会儿啊，我就想，这11年得多难熬啊，确实难熬。干了这么多年的警察，这身份这落差，不过后来慢慢也适应了，
14: 再后来就麻木了。
9: 之前咱们干警察的时候，也没时间琢磨那个案件之外的事。这监狱里，就时间多。这些年我想过家，想过彤彤，想过咱们三大队，想过412案，还有王大勇。反正乱七八糟的事儿吧，想了不少。其实想到最后啊，就一件事儿，出来之后应该。

0: 过什么样的生活？
1: 我们几个还琢磨着呢，正好我在水库那边啊认识一领导。
0: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替我着想，为我好，我懂。
2: 我也想找个工作，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至少刚出狱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六子那儿呢，挣的不多，但也算踏实啊，还能跟哥几个没事聚一聚，
3: 喝个小酒，挺好。
0: 直到后来我听说王大勇还在逃，我才知道这个坎儿啊，我是真的过不去。
4: 我也过不去。
1: 这就不该是你过的坎儿。你现在不是警察了，别拿这事折磨自己。
0: 不是折磨，是该我完成的修行，跟是不是警察没关系。我穿警服的时候，我自认为我对得起这个职业，脱了警服我也得对得起他曾经带给我的荣耀。我把他弄脏了，我得自己再把他洗干净。当年我拖累了三大队，现在看你们过得好，我心里还能稍微好受那么一点。这件事要是不了，我这辈子没办法重新开始。我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石头说大家应该一起去，我能理解，但我不会同意。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了，这种稳定才是最珍贵的，就不要让我再亏欠你们了。
4: 兵哥，
0: 大家如果真的想帮我，就让我自己去把这件事干完，把这根刺给拔出来。

0: 站技术后头，啊，蔡斌，你俩换个位置。
1: 今儿
0: 你
1: 在我在最旁边。
0: 啊，对对对对，
1: 你在前面好像。
0: 对，廖健，你在技术左边，在前面。
2: 我来，我来，我来。
3: 他在啥下？他在这儿。
0: 你和你马叔往中间啊。
4: 好嘞，
0: 来，你站这儿啊，站这儿，摁这个啊。哎，咱们那个胜利啊！
5: 好，
0: 来。
5: 好了，大家笑，三、二、一，
6: 起！
7: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去境外办案确实不现实。
8: 那怎么？他成名去查，就现实了？
7: 至少他不是公务身份，在境外相对会方便一些，而且他保证一旦查到任何线索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8: 我们不需要，你跟他说让他别再掺和这个案子。
7: 我要求过，但他说他是合法公民，我们没有权利限制他自由。
8: 把他电话给我，我跟他说。给我呀。
7: 这会儿他正在出入境办护照呢。
9: 同志，办护照是在这儿吧？
10: 是的，你身份证跟户口本都带了吧？
9: 啊，带了，带了。
10: 好，那你上外面抬抬去吧。
9: 哎，你来干嘛？办护照？
11: 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
9: 那是他们答应你的啊，我可没答应你。
11: 哎呦，我知道
9: 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打扰大家的生活，可是我跟廖哥他们不一样，我没有生活，我也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我有资格跟你去。
11: 你有什么资格？你那个什么，那个丽莎你不要了？
9: 我俩分了。
11: 为啥？
9: 我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换女朋友，是因为我跟谁在一块心里都不踏实，说白了就是那事儿闹的。我也觉得自己挺混蛋的。你也说了，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自己的刺儿得自己拔出来，所以你不能这么自私。而车我已经卖了，你要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0: 完事儿了，说是办好了通知咱们来拿。
1: 行，那这两天正好找时间咱们准备准备，我商量商量怎么办。
2: 都办完了？
1: 还没呢，等过两天过来拿。
2: 我跟你聊。
0: 潘大海，你不至于在办护照这事儿还给我们使绊子吧？这都你们游戏怎么了？
2: 石磊，你们想办护照是你们的自由，我不会阻止你们，也阻止不了。
3: 还是决定要去查办啊？
1: 我在瑞城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蛇头，他看王大勇照片的眼神不太对。
2: 已经跟我说了，这条线我会查的。
1: 你们最多只能查到边境，境外的你也没办法。
2: 我们警方有国际合作的渠道。
1: 2000年的时候你们不也查到了云南吗？结果呢？
4: 当时我也怀疑他去查帮了，
3: 上报到部里，部里跟查帮警方联系协查，什么线索都没有。
2: 当地警方什么都查不到，你去能怎么样啊？
1: 可能也不会有结果，但不去就肯定没结果。
2: 陈明，我知道我没权利限制你什么，但是我提醒你，只要你踩线我肯定抓你。
1: 这我信，放心啊，我只做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事儿。
2: 陈明，这个案子已经把你的人生弄得千疮百孔，就别再让你的兄弟跟着你陷进去了。

0: 这个峰哥的情况我跟潘大海说了，他说让当地的警方去查，能不能牵出什么大鱼那他们的事儿，我们等不起。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刺青是当地一个黑帮的标志，叫兄弟盟，
1: 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茶帮。
0: 我直觉觉得这个兄弟盟跟王大勇肯定有关系，所以我们到了那边就从这儿先入手。
2: 曾大，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跟我说过，办案子没头绪的时候就得相信一个警察的办案直觉？
3: 没错，

0: 我觉得小子的直觉一向都特别准。来来来，快吃饭来。
1: 表哥，你这后勤保障也不行啊，都几点了饭才到啊？
0: 你少废话，今儿这是佛跳墙，费工又费时。
2: 你说别忙活了啊！
0: 来来来来，
2: 咱俩在旁边吃口就完了。
0: 你要想我不忙活，你俩搬我那儿去。
1: 哎哎，瞎看什么呀你厨子？这是我们专案组机密，是不是？
0: 行了行了，你滚一边去！我办大案的时候你毛都没长齐。
2: 行了，赶紧过来吃饭吧。哎，对了，石头啊，以后别再喊我程大了。怕别人不知道咱们以前干过警察啊，容易暴露
1: 啊。行嘞，那我以后就叫兵哥。
2: 喂，
0: 啊啊，我在外面办点事儿啊啊，马上回啊啊，好。
1: 嫂子急了吧？赶紧回去吧，要不晚上又得睡沙发。
0: 不能够，咱家我说了算。快吃啊，晚上给你俩做那个黄焖鸡。
2: 好。行，赶紧回去。
0: 那我就先走了啊。
2: 走。咱接着说啊，我瑞城有个做翡翠生意的朋友，他跟我说在瑞城有很多办签证的代理公司，咱们就以做翡翠生意的名义办签证，特方便。
1: 你咋知道他们上体育课？
3: 他 QQ 空间里贴着课程表呢。
1: 你还挺时尚，我都整不明白那玩意儿。这哪个是啊？穿的都一模一样的，在哪儿呢？你看着了吗？
3: 我哪知道？
1: 那你半天看什么呢？跟这儿？
3: 知道都在里面就。
4: 尸检结果大概什么时候出来？
5: 最晚周三能出来。
6: 探春，
4: 怎么了？
6: 云南那边来消息了，那个峰哥十天前去了茶帮。
4: 程兵他们什么时候走啊？
6: 今天。
0: 本来我媳妇儿今天也要来，但是就是饭店太忙，她走不开。
2: 你都不该来，那大中午饭店多忙啊！
0: 那不行，记得到了给我们打个电话啊。
2: 好，
7: 兵哥，我这个有点东西啊。来，串来。
1: 蔡老板，就给木头串啊。
7: 你不懂，这是黄花梨的，很贵的啊。啊，不是贵贱的，主要是我的一片心意，保你们平安啊。除了洗澡，千万不能摘下来，好吗？
0: 行了行了，一会儿赶不上车了，走吧走吧走吧，啊！
1: 兵哥，
8: 我给你俩办了份人身意外保险，也包含了海外，万一受伤去医院也不用愁。这条是你的，所以这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这条你的。
1: 跟兵哥用不上你们。
9: 对，必须平平安安回来。
7: 对。
2: 走了
1: 走了走了走了。

卡里是我们没去的人凑的办案经费，密码是你的身份证后六位，务必记住，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屋里咋一股子霉味儿呢？
1: 哥，咱从哪儿开始查呀？这边到处都是真家伙，我看着好几回了。
2: 这边确实挺乱，咱都小心点吧。还是中国好吧？
1: 还得是咱国内
3: 啊。Brother，
1: 这就是你说那卖翡翠的。
3: 哎呀，好。
2: 来，哎，这是那个唐老板，翡翠大王。
3: 哎，石头。啊，苏文。啊，我在这边雇的保镖，会说点中文。他说不利索啊，还是问他去。啊，叫人。
4: 你好，陈先生。
5: 你好。
3: 嗯，杀过人的。走吧，带你们感受一下咱茶帮的一生活去。

0: 说你来长方是来找朋友的？
1: 十几年没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找。
0: 有照片吗？
1: 这是十年前的样子，听说跟兄弟盟有关系。
0: 发给我，我帮你打听打听。
1: 你认识兄弟盟的人啊？
2: 倒不是认识，兄弟盟在这里还是比较有势力的，一般都知道了。
1: 那你知道在哪能找到他们吗？
0: 那他们就是了。

怎么回事？嗨，肯定是赌博欠钱了呗。哎，你们也国内来的啊？哎，别管了，这边这种事儿太多了。你看，那警察都不管。

你看你老婆孩子跟你受罪，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0: Sempre
1: 不愿意打吗？来，跟我打。他为什么打你们？
0: 他觉得他输钱是因为我和妈妈破坏了他运气。
1: 你帮我问问他，在哪里能找到刚才打他那些人？
0: 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些是兄弟盟的人，每次都是他们去找他。
1: 吓唬吓唬他，别让他打老婆孩子。
2: 你再打他们，我弄死你。
3: 这兄弟盟比我想的要复杂，明天咱们找那个苏文好好聊一聊，他对这儿比较熟，可能能打听到什么消息，说不定能直接找到王大勇的下落。
4: 我听胖子说，山里边出原石的地方比这儿还乱。
5: 哥，我是第一次出国，我发现咱国内是真好。
4: 你听，这是枪声吧？
3: 我也第一次出国，等以后有机会吧，我带你去好点的地方待待。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找到王大勇。
4: 等抓着王大勇，我哪儿也不去，就咱中国最好。要去也是咱三大队一块儿去，到时候去哪儿都行。他们这会儿肯定又凑一块儿喝酒呢，咱俩倒好，天黑了连门都不敢出。
6: 其实胃口挺好的吧？
7: 挺好的。
8: 你七叔说你们也挺忙的，不用经常来。
6: 我不忙，我就自个儿家里那点事儿。
7: 有人敲门。
6: 七婶儿。
8: 哟，小廖，这么早，你们是约好的吗？
6: 约。哎，我想好了说来看看您和七叔，没想到这家伙也在，还抢先一步。我就搁这儿了啊。
9: 哎呦，七叔，
6: 大杨，你
10: 来根烟，
11: 自个儿买去。你今儿来看七叔，陈秀丽给你出的主意吧？
10: 我还用他给我出主意？那你来看七叔，谁给你出主意？
11: 那谁出主意？想来就来呗。
10: 来看七叔，你丧个脸，脸给谁看了？
11: 是我没你演的好，

0: 在家坐不住了吧？看什么都心烦，说两句话就要发火。你也这症状了？哎，尿尿也发火？
1: 我尿尿不火。啊，你没去查房，黑心了啊？
0: 老廖，要不我给你买张机票，你去，你办事我放心，饭店我给你照顾，好不好？
1: 饭店不用你照顾，
0: 就还是陈秀丽呗。你是老爷们儿，你能不能硬气点？你别什么事儿都听媳妇儿的，这十几年哥们，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2: 哎呀，我收拾不了陈秀丽，我还收拾不了你。哎呀，我他妈你就吃饭吧。
3: 我吃软饭怎么了啊？我吃软饭，我起码嚼，我不像你，你们你这气吞声，你直接咽，
2: 你话怎么那么多啊？哎，
0: 你
2: 给我，哎呀，
0: 你给我下死手是吧？
1: 你别过来啊！
0: 你真急啊？

0: 我给他们打电话，问什么情况。你傻呀？咋了？他俩现在要正在查案，你一打电话暴露了怎么办？你动点脑子好不好？
1: 你要是不买烟，你能不能把烟戒？闭嘴！
2: 等他俩电话。来，小小，你帮我查一下上次帮朋友买的两份保险有出现提示吗？哦，好。嗯，没有啊，许经理，是那两份保险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事，你接着工作吧啊。
2: 哦，好。

0: 见过这个人吗？
1: 干什么呢？
2: 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啊，这兵哥就蒙他俩。
1: 啊？
3: 净是跟我们家一个牌子，这我们家就好用，到这儿就不行了。
4: 我有朋友知道你们找的那个老乡在哪里，服务我不能白帮忙吗？
3: 你就说多少钱吧。
4: 600块人民币。

走走走。

抓活的。

0: 喂，
1: 给你一天时间，
0: 赶紧把你的同乡带到冷库来，不然你就等着给你的兄弟和这孩子收尸吧。
2: 一定，别叫，
0: 不行，算了。
3: 哎呦，来，快，跟简单，
4: 英才来了。
5: 哎，你怎么都没吃啊？我都说了别等我呀、
3: 啊。来，起来，快，吃西西，赶紧的，上手啊。
5: 哎，怎么回事啊你们？
3: 啊？
5: 垂头丧气的，又出什么事了？
6: 看你出什么事儿、啊、
7: 兵哥说他右眼皮跳了一天了都。
8: 我就记着当初咱们三大队出事儿那天，我右眼皮就跳的闹心都。
5: 行了吧，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8: 来。
6: 啊，我震一震的。
5: 不是，这你们几个真是我。哎呀。
9: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0: 都在啊。程大有没有跟你们谁联系过？
7: 没有。
10: 他和石头的电话我都打不通。

0: 唐伟杰，跟我来。
1: 说什么？
2: 唐伟杰有口音，帮我呢。

0: 对方几个人？
1: 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兄弟盟的。啊，里面有一个叫峰哥的，还有一个叫索温。
2: 那个索温是我在这儿雇的保镖。
0: 你怎么确定对方是兄弟们呢？
1: 纹身，还有他们发了一段视频。

0: 他是
1: 就他旁边让人绑了，护照也让人抢了，完了所以才拿我护照登记去。
0: 被绑架的也是中国人？
1: 有一个孩子也被绑了，他是本地人。

0: 说要你们带过去什么人来的？
1: 就是你们的。
2: 唐先生，我们找他不是为了钱。
1: 以后在茶帮再没有人敢欺负他。一个硬币都少不了。
2: 被抢的那块石头有照片吗？
3: 俩人电话都关机，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啊？
4: 这事儿确实挺蹊跷的。
3: 要不咱们俩去一趟，我这心里抓心挠肝的。
4: 那我还是打个电话再试试吧。
5: 哎，老哥，
4: 石头，哎，你俩怎么回事？手机怎么一直关机啊？啊？
5: 石头，你太不靠谱了吧？走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一天一个电话，一天一个电话？
1: 不是，你别着急呀、啊！我要是能接，我能不接你电话吗？你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俩前两天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行了，兵哥叫我了，等我回去再跟你说吧啊。
5: 哎，我最烦这种话一说一半不说的人。哎，蹲厕所的永远不知道在外面等的什么心情。哎，
4: 小唐，你别拼了，人没事就行了。

0: 就这么块石头能值800万？
1: 这是2000年的价格，现在的话至少翻一倍。
2: 王大勇为了这块石头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肯定会想办法变现，只要有人买就会有痕迹。
1: 你想通过这块原石找人啊？
3: 嗯，
1: 我也想过这点。2001年还派人去云南查过1年内所有大额的翡翠交易，没有发现什么。原石一旦被切开打磨，谁都无法证明出自哪一块石头。
0: 是，这石头如果要切开了，估计早就变成镯子了。
2: 这么贵重的原石，王大勇如果没有绝对把握，不会轻易打开的。另外，他也知道你在翡翠行业的影响力，至少在云南这边不会轻易出手。
1: 有道理。你打算去哪儿找他？

0: 11年了，第一次离他这么近。我跟你说，老妹儿，一看就这是识货啊！这种事儿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我跟你讲，要不是你相中，我真舍不得拿来卖的。这我从茶帮拼命的带回来的。
1: 多少钱？
0: 我当将就朋友一万，拿走。啊，不是一万，不能再低了，老妹儿，6000，2000，8。
2: 老唐。
0: 你呀，把螃蟹扔给惹了。那他也太大了吧！以我对他了解，你咋能回来呢？这万幸啊！那螃蟹人我熟啊，整个茶帮那都是人家数着算。连这个的，这五军那惹不起。这我上回这样，这让我规格老高了呢。
3: 有我们这规格高吗？得亏你没去，你要是去了，肯定得吓尿裤子了。
0: 你咋说话？我多大人吓尿裤子啊？
3: 那你自己往大人馆跑。
0: 但是我自己往大人馆跑的嘛，那。
3: 兵哥让我先走，兵哥，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子。那天你让我走，我真不想走。我主要是跟你追人，我的确耽误了。
0: 老唐，我这次啊，除了还你手机，我还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3: 都找我，帮啥忙？我还能帮啥忙？你放心，没啥危险。
0: 慢点。
3: 你对北镇行当不是熟吗？啊，你帮我打听打听，有没有人见过这块石头？
0: 郭老爷爷呀，紫罗兰玻璃装的，这玩意儿要在市面上出现，就得轰。

0: 现在也帮不上你什么，还在你这又吃又住的。
1: 大哥，
2: 南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牛首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3: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汤承志啊，更是下达了未参昨字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弃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2: 日军中岛金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地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为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

0: 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二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攻势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雾弹，最终罗宇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宇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三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二十联队激战三天，阻止日军三天三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得异常悲壮惨烈。
1: 坚守雨花台东西两岗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
0: 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
1: 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

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12月12日午后，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0: 就在南京居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萧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五个小时，终因孤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
1: 第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2: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支配不力，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2: 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玉琴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1: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
0: 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四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
1: 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
0: 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

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殇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用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们，芳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

0: 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以啦。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的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跟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守备江宁镇，第74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第66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第83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此时南京城守军总兵力达到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共10余万人。
1: 12月5日拂晓，日军主力在炮火和飞机的协同下，对中国守军外围防线发起全线进攻。
0: 一时间，阵地上炸弹横飞，火光冲天。中国军队奋勇抗战，殊死拼搏。虽有壮烈牺牲，但日军亦伤亡累累。

0: 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牛首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1: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唐生智啊，更是下达了未参昨字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弃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0: 日军中岛今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地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为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

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二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攻势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幕弹，最终罗宇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宇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三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二十联队激战三天，阻止日军三天三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的异常悲壮惨烈，坚守雨花台东西两港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

0: 部阵亡。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
1: 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
0: 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
1: 12月12日午后，
0: 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
1: 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0: 就在南京军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萧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五个小时，终因孤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第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指挥不力，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1: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义勤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0: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四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山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用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都督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产业筑基，电商赋能，三围村走出沙地共富路。
3: 区视觉智能产业集群培育建设小组第一次例会召开。
2: 2026年筑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召开。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奔赴共同富裕的路上，益农镇三围村以特色农业为根基，电商平台为纽带，通过特色单品提质增收，通过产业模式创新赋农，走出了一条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特色共富之路，交出了一份沙地乡村共同富裕的崭新答卷。
4: 我现在所在地方呢，是益农镇的三围村的玉米田里，这里呢有将近300亩的玉米迎来了大丰收。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根玉米，颗颗饱满，脆甜多汁。当地的农户告诉我，这样一根玉米能够卖到将近8元。小小的玉米已经成为了带动当地村民致富增收的金棒棒。
3: 走进位于益农镇三围村的阿炳家庭农场，水果玉米进入最佳采收期。田间满目翠绿，玉米飘香，农户们穿梭其中，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家庭农场负责人钱炳生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一直深耕水果玉米种植，目前主打品种为雪田7401。这一品种的玉米口感脆嫩无渣，鲜甜多汁，上市后迅速成为市场抢手货。目前每亩产量约3000穗，折合重量约2400斤。
5: 用四个字形容吧，供不应求有点。我们目前每天的销售差不多是在200到300箱左右，目前整个供应是有点紧张的。玉米我们正常是4点半到5点左右就开始采摘了，因为有一些朋友想吃到最新鲜的那一口嘛。
3: 如今，水果玉米已成为三围村的特色富民单品，全村已有80余户农户投身水果玉米种植，种植规模在300亩左右。成熟的种植技术，稳定的产品品质，让单品亩产效益突破1000000，实打实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农产品不仅注重高产量，更需要好的销量。为破解以往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溢价能力不足、散户销售难等痛点，三围村立足本土农业产业特色，与益农镇共建萧山益农智慧农创园，以数字赋能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构建起园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常态化共富发展模式，为本土农产品打通产销新通道。园区总面积5000平方米，配套电商办公区、专业直播间、物流仓储基地等现代化功能区域。自运营以来，聚焦水果玉米、沙地西瓜、梅干菜等益农四季特色农产品，全方位为本地农户、农业合作社提供免费电商运营指导、直播带货。

0: 品牌包装、线上推广、统一物流等一站式服务。
1: 很多散户的话，就是量比较小，对接不了其他经销商啊，那这段时间就我们再帮他们在一个线上进行一个销售，帮助农户从线下慢慢走到线上去，多了一条销售的渠道。现在农民的话就增收方面啊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啊，像去年的话农产品销售额的话是2800多万，然后今年的我们一季度的销售额的话同比增长了30%到40%这样。
0: 截至目前，园区已培育30名专业乡村主播，孵化10余个本土网红 IP， 累计带动益农本土特色农产品销售额突破6000万元，辐射带动1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从单品致富到产业共富，从传统农耕到数字兴农，下一步三味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升级电商园区服务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链，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我们三味的这个农产品的品牌呢，就是打造的更加的完美啊，我们也不断的引进一些就是新品种啊，新的技术啊，我们还想打算在田园间呢，就是打造一家咖啡，是促进农文理发展，让村民的这个钱袋子呢就是鼓起来，让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呢就是富起来。
0: 本台记者报道。
3: 民盟萧山区九次盟员大会昨天召开，副市长、民盟省委会副主委、市委会主委幻金元、区领导倪世英、汪兴来出席。
4: 会议对民盟区委会过去5年工作进行总结，部署今后5年工作。民盟区委会将筑牢思想根基，进一步凝聚政治共识，聚焦中心大局，进一步提升履职水平，高标准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推动监督工作与课题调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的有机结合，持续深耕文化、教育、科技主界别，开展系统性追踪式调研，努力形成一批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高质量议政建言成果，深化品牌建设，进一步扩大社会服务影响，在科技扶持、教育共富、医疗普惠、法律援助、文化惠民等方面精准发力，夯实组织基础，进一步激发自身建设活力，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选举产生了民盟萧山区第9届委员会。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萧山区视觉智能产业集群培育建设小组2026年第一次例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刻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市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目标任务，聚焦项目引育、企业培育、平台提能、创新提质、生态营造等关键领域，全力推动我区视觉智能集群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全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江永柱指出，自集群建设启动以来，全区上下主动担当、迅速行动，推动视觉智能集群起势成势，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平台支撑更加有力，生态氛围日益浓厚。但也要清醒认识，我区视觉智能集群发展在产值规模、投资强度和创新能力上仍存在提升空间。要锚定规模更大、结构更优、效益更好、能级更高、标志更明显发展目标，全力以赴为全区战略能级跃升注入持久强劲的视觉智能产业力量。江永柱强调，要抓项目引育，在扩大有效投资上交出高分答卷，牢固树立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坚持外部招引和内生裂变两手抓，用好科创平台、孵化器等载体，让更多好项目长出来，做实项目推进，持续做大投资盘子。要抓企业培育，在壮大市场主体上交出高分答卷，聚力打造高质量的产业集群，强化龙头领航，深耕专精特新，狠抓深规入统，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要抓平台提能，在做强产业载体上交出高分答卷，建强中国市谷窗口园区，做大信息港小镇特色平台，筑牢开发区、临空、湘湖、瓜沥四大核心区承载主阵地，加快构建层级清晰、工农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载体体系。要抓创新。

0: 体制，在增强发展动能上交出高分答卷。聚力场景应用牵引，以萧山的先试先行带动新技术新产品在全省全国的推广应用。聚力创新投入强度，持续放大北斗七星加高能级科创平台集聚优势，聚力核心技术攻关，力争更多重大科技专项落地萧山。要抓生态营造，在厚植产业沃土上交出高分答卷。持续深化改革，全力打造让项目能够最快最顺落地的服务生态，强化金融支撑，引导各类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产业沃土，擦亮产业品牌，积极争取各类国省级荣誉和资源，高质量办好相互论剑等品牌活动，让中国世谷这张产业地标名片越擦越亮。会上，区经信局汇报视觉智能集群建设阶段工作推进情况及四类重点项目情况，区投促局汇报视觉智能集群项目招引有关情况，北大信研院汇报视觉智能创新中心创建背景与思路，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年筑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暨企业座谈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施科奇、秦建云参加。
2: 会议指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全区各部门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核心，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积极回应企业急难愁盼，营造了政企携手双向奔赴的良好氛围，展现了真抓实干、克难攻坚的优良作风。会议强调，要为企业解决实际需求，针对政策、基金、人才、用地、招投标等高频问题，全程跟踪问题办理进度，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以长效服务护航企业稳健发展。要面上突破促发展，加强跨部门跨层级的机制衔接与有效协同，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确保各项机制有效落地惠及企业，切实提升问题解决率。要做细做实服务，不断丰富和完善筑企服务20条、筑企陪跑等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与保障，以实际成效增强企业获得感。企业要明晰行事，坚持在基础研究领域真投入，在核心技术上啃硬骨头，加快实现传统产业固本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厚成势、服务业扩能提质。要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大价值。要守住实体，围绕核心业务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扎扎实实做精做强实体经济。要精准实干，关注行业动态、消费变化与竞争格局，灵活调整经营策略，积极主动与政府部门对接沟通，及时反馈实际困难与诉求，在政企良性互动中实现提质增效。会上，11家企业负责人做交流发言，围绕发展实际反映具体诉求，相关部门现场逐一作出答复。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世纪城汇报了区领导陪跑企业工作情况。本台记者报道。
0: 崖前镇非遗美学馆开馆仪式暨非遗作品邀请展今天举行，标志着这座集展示、研习、体验、交流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正式启用，为萧山非遗助共赋与乡村文化振兴再添新亮点。此次非遗美学馆的开馆是崖前镇推动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活动现场同步举行大安画室与雅丹剪纸艺术工作室揭牌仪式，两大艺术空间正式扎根崖前，为非遗传承搭建坚实平台。著名写意花鸟画家赵大安以《我在运河边画画》为题做主题分享，区级文化特派员、非遗剪纸传承人沈雅丹现场收图，让非遗技艺薪火相传。活动还为参展文艺创作者颁发入展证书，凝聚本土文艺创作力量。现场同步开设非遗美学市集、剪纸体验、活字印刷等互动摊位，让市民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非遗之美。 本次活动以非遗复彩牙钳匠心传承文脉为主题，采用静态展示与动态传承相结合的形式。

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 ，мен сен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

开始。

0: 钱。
1: 钱钱钱，就那么重要吗？
2: 我是你们的朋友，
0: 可坑死我们！
3: 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
4: 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洗衣啊、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一下我心，这个评价。
3: 省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零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点。
2: 家具有的，
3: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再买床头柜，沙发，茶几，到搿里嘛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2: 电器柜啊，
3: 柜哎，
2: 你包包出来都帮你补贴了，哎，加点东西了，
3: 对
2: 呀。那么加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3: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1: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发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1: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2: 对，
1: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2: 一家核心没有吧？
1: 哎，这个没有，
2: 没有，
1: 确实没有，
2: 没有，
1: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5: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拼拼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

0: 商品质买贵一客，陪您一客，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

0: 站技术后头，啊，蔡斌，你俩换个位置。
1: 今儿你在我在最旁边。啊，
0: 对对对对，
1: 你在前面好像。
0: 对，廖进，你在技术左边，在前面。
2: 我来，来上来，他在啥下？哪儿去了？
0: 你和你马叔往中间啊。
2: 好嘞，
3: 来，
2: 你站这
0: 儿啊，站这
2: 儿，按这个
0: 啊。咱们那个胜利啊，好，来，
4: 好了，大家笑，三二一，
5: 起。
6: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去境外办案确实不现实，至少他不是公务身份，在境外相对会方便一些，而且他保证一旦查到任何线索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7: 我们不需要，你跟他说让他别再掺和这个案子。
6: 我要求过，但他说他是合法公民，我们没有权利限制他自由。
7: 把他电话给我，我跟他说，给我呀。
6: 这会儿他正在出入境办护照呢。
8: 办护照是在这儿吗？
9: 是的，你身份证跟户口本都带了吧？
8: 啊，带了，带了。
9: 好，那你上外面抬抬去吧。
8: 哎，你来干嘛？办护照？
10: 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
8: 那是他们答应你的啊，我可没答应你。
10: 哎呦，我知道，
8: 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打扰大家的生活。可是我跟廖哥他们不一样，我没有生活，我也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我有资格跟你去。
10: 你有什么资格？你那个什么，那个丽莎，你不要了？
8: 我俩分了。
10: 为啥？
8: 我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换女朋友，是因为我跟谁在一块儿心里都不踏实。说白了就是那事儿闹的。我也觉得自己挺混蛋的。
10: 你也说了，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自己的刺儿得自己拔出来，所以你不能这么自私。
8: 而车我已经卖了，你要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0: 完事儿了，说是办好了通知咱们来拿。
1: 行，那这两天正好找时间咱们准备准备，我商量商量怎么办。
2: 都办完了？
1: 还没呢，等过两天过来拿。

0: 你们想办护照是你们的自由，我不会阻止你，也阻止不了。
1: 还是决定要去查办啊？
0: 嗯，我在瑞城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蛇头，他看王大勇照片的眼神不太对，
1: 已经跟我说了，这条线我会查的。
0: 你们最多只能查到边境，境外的你也没办法。
1: 我们警方有国际合作的渠道。
0: 2000年的时候，你们不也查到了云南吗？结果呢？
1: 当时我也怀疑他去查办了，
2: 上报到部里，部里跟查帮警方联系协查，什么线索都没有。
1: 当地警方什么都查不到，你去能怎么样啊？
0: 可能也不会有结果，但不去就肯定没结果。
1: 程明，我知道，我没权利限制你什么，但是我提醒你，只要你踩线，我肯定抓你。
0: 这我信。放心，啊，我只做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事。
1: 程明，这个案子已经把你的人生弄得千疮百孔，就别再让你的兄弟跟着你陷进去了。

0: 这个峰哥的情况我跟潘大海说了，他说让当地的警方去查，能不能牵出什么大鱼那他们的事儿，
1: 我们等不起。
0: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刺青是当地一个黑帮的标志，叫兄弟盟，
2: 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茶帮。
0: 我直觉觉得这个兄弟盟跟王大勇肯定有关系，所以我们到那边就从这儿先入手。
3: 曾达，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跟我说过，办案子没头绪的时候就得相信一个警察的办案直觉？
4: 没错，斌子的直觉一向都特别准。来来来，快吃饭来。
3: 表哥，你这后勤保障也不行啊，都几点了饭才到啊。
4: 你少废话，今儿这是佛跳墙，费工又费时。
2: 你说别忙活了啊。
4: 来来来来，
2: 咱俩在旁边吃口就完了。
4: 你要想我不忙活，你俩办我那儿去。
3: 瞎看什么呀你厨子，这是我们断组机密。是不是陈大？
4: 行了行了，你滚一边去，我办大案的时候你毛都没长齐。
2: 行，赶紧过来吃饭吧。哎，对了，石头啊，以后别再喊我程大了，怕别人不知道咱们以前干过警察啊，容易暴露啊。
3: 行嘞，那我以后就叫兵哥。
2: 喂，
4: 啊啊，我在外面办点事儿啊。啊，马上回啊。啊，好好好。
3: 嫂子急了吧，赶紧回去吧，要不晚上又得睡沙发。
4: 不能够，咱家我说了算，快吃啊，晚上给你俩做那个黄焖鸡。
2: 好，行，赶紧回去。
4: 那我就先走了啊。
2: 好的。咱接着说啊，我瑞城有个做翡翠生意的朋友，他跟我说在瑞城有很多办签证的代理公司，咱们就以做翡翠生意的名义。
5: 哎，我这他妈就吃饭了，我吃完饭怎么了啊？我吃完饭我起码嚼，我不像你，你们你这鸡腿扔你直接咽，你话怎么那么多啊？
6: 你给我下死手是吧？
4: 你别过来啊！
6: 你真急啊？

0: 给他们打电话，我问什么情况。
1: 你傻呀？
0: 咋了？
2: 他俩现在要正在查案，你一打电话暴露了怎么办？你动点脑子好不好？
0: 你要是不买烟，你能不能把烟戒？
3: 闭嘴！等他俩电话。
4: 接电话。
0: 来。
5: 小小，你帮我查一下上次帮朋友买的两份保险有出险提示吗？
6: 哦，好。没有啊，许经理。是那两份保险有什么问题吗？
5: 没事，你接着工作吧啊。
6: 哦，好。

0: 见过这个人吗？
1: 干什么呢？
2: 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啊，这兵哥就蒙咱俩。啊？
3: 净是跟我们家一个牌子，这我们家就好用，到这儿就不行了。
4: 我有朋友知道你们找的那个老乡在哪里，服务不能白帮忙吗？
3: 你就说多少钱吧。
4: 600块人民币。

0: 至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赶紧把你的同乡带到冷库了，不然你就等着给你的兄弟和这孩子收尸吧。
1: 一定，
2: 别叫，
0: 如果你不想他们死的话，
3: 不行算了
4: 啊。哎呦，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跟简单，
5: 你才来了。
4: 哎哎，你怎么都没吃啊？我都说了别等我呀、啊、来来起来起来，快吃新鲜，赶紧的上手啊。
6: 怎么回事你们
4: 啊，
6: 垂头丧气的，又出什么事了？
7: 看你出什么事儿、啊、
8: 兵哥说他右眼皮跳了一天了都。
2: 我就记着当初咱们三大队出事儿那天，我右眼皮跳跳跳的闹心都。
4: 哎，行了吧，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2: 来，
7: 啊，我真一真的。
4: 不是，这你们你们几个真是我，哎呀，
9: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10: 都在啊。程大有没有跟你们谁联系过？
8: 没有。
10: 他和石头的电话我都打不通。

0: 唐伟杰，跟我来。
1: 说什么？
2: 唐伟杰有口音，找我呢。

0: 他是
1: 就他旁边让人绑了，护照也让人抢了，完了所以才拿我护照登记去。
0: 被绑架的也是中国人？
1: 有一个孩子也被绑了，他是本地人。
0: 对方几国人？
1: 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兄弟盟的。里面有一个叫峰哥的，还有一个叫索温。
2: 那个索温是我在这儿雇的保镖。
0: 你怎么确定对方是兄弟们呢？
1: 纹身，还有他们发了一段视频。

0: 要你们带过去什么人来的？
1: 我的一个老乡。
0: 叫什么名字呀？
1: 王大勇。
0: 他人呢？
1: 我们也在找他。
2: 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同学。
3: 说只能查到他们五天前过了境，其他都查不到。
4: 查报那边枪支泛滥，比国内乱多了。
5: 这主要是他们过去调查还是当地的黑帮啊？
4: 想什么呢？兵子什么阵仗没见过，他俩肯定没事。
5: 我是怕石头，石头他老不冷静。
6: 我觉得吧，他们应该也没啥事儿。如果真的遇到危险，他们去了医院，只要一输入那个护照号，我这边肯定会有出险提示的。
4: 对，担心就是诅咒。他俩必须吉人天相。执行。

0: 大贝，
1: 兵哥，你别急了，急也没用啊。警察找人也需要时间吗？啊？要不你坐我找他们再唠。小东西，
2: 他们会杀了我的。
3: 没事
0: 啊。一定能逃出去啊！是，
3: 哎呦，你醒了，我看看你怎么跑出去。
4: 混蛋，有本事你放我出去，咱们单挑。
3: 我有100个办法玩你，我干嘛要跟你单挑呢？

0: 奈我这个名字我只跟警察提过，这些警察跟那峰哥是一伙的。
1: 现在看来还是在国内安全，以后没事千万少来这边。兵哥，现在怎么办啊？这警察找不上，要不他们要的谁你交给他们不就完了吗？另外现在天也晚了，咱们要不要找个地方住下，明天早上再说。
0: 你直接去大使馆吧，啊，那儿安全。
1: 哎呀，行。哎，那你呢？
0: 我去救人。
1: 他们人多有枪，真敢杀人呐。
0: 把手机借我用用，快点。
1: 别冲动啊，手机密码4-8。

0: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就想挣点买粉的钱啊。啊，别吵我，陈先生。
1: 不想死的话就说实话，为什么要抓我们？
0: 不知道，就是有人出钱找你们，还有你们那个老乡啊。
1: 出钱的人是谁？
0: 我真不清楚，我只知道峰哥跟那边通电话，那边说你们的死活无所谓，但是你个老乡必须要活的。
1: 子弹呢？在哪儿？
0: 那边抽屉里。

0: 喂，
1: 王大勇，我找到了，我现在带他过来。
0: 真的吗？
1: 我会拿自己兄弟命开玩笑吗？
2: 那就好，我在冷库等你。
1: 不要再折磨他们了，不然你一辈子都见不到王大勇。
2: 没问题，一会儿见。

0: 先生，人找到了。
1: 这么快就找到了？你知道我不喜欢被戏弄。
0: 明白，他们一会儿就把人送过来，我核实确认后就立刻给您送过去。
1: 好。

0: 了，非常
1: 好。

0: 的交情呢，干嘛帮着他呀？
1: 他不愿意来，我也没办法。
2: 把他们放了，不然我就打死他。
0: 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王大元，我凭什么信你？
1: 你可以不信，不放人我就开枪。
0: 你觉得你开了枪，你们还能活着出去吗？
1: 那大家要一起死啊！
0: 炸了你也活不了。
1: 既然来了就不怕死。三个数，放人。一、

0: 把枪放下，
1: 。
2: 绝对活着出不了茶帮。
0: 少废话，夹好了啊，别乱动，掉下来会死人的。人我留给你们了啊。哥，

0: 你是王大勇？
1: 先生，我被他骗了，他蒙着头过来的。先生，你再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找到真的王大勇。

0: 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被戏弄？
1: 是的，先生。
0: 我吧。
2: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是王大勇。
1: 我们都不是。
2: 我知道，我就喜欢听实话。所以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把王大勇带到这儿来？
1: 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他。
2: 如果他不出现，你们都得死。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么多年你们是唯一跟他有交情的人，还是过命的交情。
1: 我说的过命是指他欠我们一条人命。
2: 哦，他是怎么欠你们一条命的？

0: 夫啊，
1: 把他的手剁了。
2: 我们是中国警察。
3: 不吉利啊，不吉利，不吉利。
0: 你说什么？你是中国警察？
1: 以前是。
4: 王大勇是我们当年一个案子的在逃犯，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
0: 接着说。

0: 在瑞城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峰哥一定认识那帮大勇，所以我们就追到了茶帮。
1: 10年大牢不容易，请他们坐下。

0: 要找王大勇的，
1: 他也是我心中的一根刺，扎了我很多年，我这条腿就是拜他所赐。2000年的秋天，那时候茶帮所有翡翠生意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2: 是块好料子，
3: 是难得一见的紫罗兰玻璃种，出一只镯子起码要值500万，要是到了香港找到合适的买家，上千万有可能啊。这块料子至少能出2只镯子。
4: 再折一手怎么样？已经只是
3: 你可以不要吗？再说今天来看货的可不止你一家哦。

其中一枪让我变成了一个瘸子。后来我看了监控，他居然是一个人来的。这个人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因为在查邦没有人敢打我的主意。他选择餐厅的后厨进出，显然是一个思维很缜密的人。

他为这件事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提前几个月就来到餐厅的后厨做杂工，还有逃跑的路线，包括交通工具的选择。我开始发动所有的关系找这个人。一个月后，有人说在丛林里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摩托车。

0: 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他是唯一一个在我地盘上让我蒙受耻辱而又活着离开的人。我动用了云南所有的关系开始找他，我甚至查到他过境之后去了哪家店，买了什么东西，坐了哪辆车。只要他在云南，我一定会把他挖出来。但是没有，中国太大了，有那么多省，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藏起来。
1: 从2000年开始，他就在中国警方 A 级通缉名单上。我之前的同事一直在查，11年了，并没有查到什么有效的线索。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0: 我倒是希望他还活着，我好亲手宰了他。
1: 所以你一直高价悬赏在找他？
0: 对，从3亿查币涨到了10个亿，可惜啊，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拿这个钱。你们要是能找到他，把他带到我面前，这10个亿就是你们的。
1: 唐先生，我们找他不是为了钱。
0: 我理解，我理解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1: 唐先生，以后能不能别难为这个孩子？他救了我们。
0: 以后在查帮，再没有人敢欺负他。
2: 哎，庞先生，
3: 我们那钱包和手机都让他们给下了，死不了还我们，
0: 一个硬币都少不了。
1: 被抢的那块石头有照片吗？
4: 俩人电话都关机，
5: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4: 啊？
6: 这事确实挺蹊跷的。
4: 要不咱们俩去一趟，我这心里抓心挠肝的。
6: 那我还是打个电话再试试吧。
5: 哎，老哥，
6: 石头，哎，你俩怎么回事？手机怎么一直关机啊？
4: 你干嘛呀？石头，你太不靠谱了吧？走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一天一个电话，一天一个电话？
3: 不是，你别着急呀、啊。我要是能接，我能不接你电话吗？你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俩前两天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行了，兵哥叫我了，等我回去再跟你说吧啊。
4: 哎。我最烦这种话一说一半不说的人。哎，蹲厕所的永远不知道在外面等的什么心情。哎，
6: 小唐你别拼了，人没事就行了。

0: 就这么块石头能值800万，
1: 这是2000年的价格，现在的话至少翻一倍。
2: 王大勇为了这块石头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肯定会想办法变现，只要有人买就会有痕迹。
1: 你想通过这块原石找人啊？
3: 嗯，
4: 我也想过这点。2001年还派人去云南查过，1年内所有大额的翡翠交易没有发现什么。原石一旦被切开打磨，谁都无法证明出自哪一块石头。
0: 是，这石头如果要切开了，估计早就变成镯子了。
2: 这么贵重的原石，王大勇如果没有绝对把握，不会轻易打开的。另外，他也知道你在翡翠行业的影响力，至少在云南这边不会轻易出手。
4: 有道理。你打算去哪儿找他？

0: 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儿看看呢？11年了，第一次离他这么近。
1: 我跟你说，老妹儿，一看这人是识货，啊，这种事儿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我跟你讲，要不是你相中我，真舍不得拿来卖的。这我从茶帮拼命才带回来的。多少钱？我当小女朋友一半，拿走。啊，不是10000，不能再低了。老妹儿，6000，2000，8。
2: 老陶。
3: 你俩把螃蟹扔给惹了？那咱也太大了吧！以我对他了解，你俩能回来，那都万幸啊。那螃蟹人我熟啊，整个茶帮那都是你家数着算，连这个的，这五军那惹不起。这我上回去，那真让我规格老高了呢。
2: 有我们这规格高吗？得亏你没去，你要是去了，肯定得吓尿裤子了。
1: 你咋说话？我多大人吓尿裤子啊？
3: 那你自己往大人馆跑。
1: 但是我自己往大人馆跑的嘛，那兵哥让我先走，兵哥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子。那天你让我走，我真不想走，我主要是跟你追人，我的确挡了。
4: 老唐，我这次啊，除了还你手机，我还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1: 都找我，帮啥忙？我还能帮啥忙？
4: 你放心，没啥危险。
1: 慢点，
4: 你对翡翠行当不是熟吗？啊，你帮我打听打听，有没有人见过这块石头？
1: 郭老铁爷呀，紫罗兰玻璃状的，这玩意儿要在市面出现，就得轰动啊！
4: 在云南这边没出现过，你帮我打听打听那国内其他地方。
1: 兵哥，你放心啊，我唐胖子别本事没有，就朋友多，这只要在国内出现，我一定打上来。小料子，
4: 咋的？
1: 你是要？
5: 收这块料子啊？
6: 不是我收，是螃蟹上收。
5: 你跟螃蟹人也熟啊？那回头帮我引荐一下呗，我请吃饭。
6: 你不自己熟吗？自己打电话得了呗。
5: 那我都多少年没见了，我手机换号连不上了吗？这不？
6: 准库更新了吗？
7: 完事儿了。
5: 把王大勇的指纹信息再比对一遍。
7: 好。

0: 还是没有。
1: 行，你帮你吧。
0: 好。
1: 喂。
2: 海之，程冰和石头从茶棚回来了，他们在那边得到有关王大勇的线索。
1: 他在哪儿呢？
3: 哎，咱就说这庞先生，真是一句废话都没有，说报从他找脑袋就是一枪，
4: 然后就问我，你是王大勇？
3: 这宿命题我哪敢张嘴啊！我
4: 拿拐棍指着我，过去把他手给我剁了。
3: 剁手就按那儿就要剁手？
1: 那你小子肯定吓尿了。
3: 咱说实话啊，当时真差那么一点，硬给憋住了。
5: 硬憋啊！
3: 不是，
5: 哎呀，公公，
3: 你们还真都别笑话我，谁去谁都得怂。说剁手那刀直接就抡，你看这猪肚我砍的，你看这印儿，
5: 我看。哎呀，还真的，你看
6: 是吗？
1: 嘿，
6: 哎，石头，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串佛珠能保你平安啊？没这串佛珠，你那个手是不是就掉了？
3: 你快别提你那珠子了。走之前怎么说的？这珠子老值钱了。哎，
7: 到茶帮，人大街上全是这玩意儿，20一串，30俩。
1: 真的假的？
3: 真的，忘了骗你干嘛呀？我跟你说，要没这事，我一人给你带回来一串。
6: 就是你不懂行。茶帮那边都是越南黄花梨，它不值钱，我这串海黄太值钱了，你不要我收回来。
3: 你
6: 要啊？啊？
8: 来晚了。
3: 哎，快来你。
6: 来，正好啊，林颖，来坐下，听石头讲一讲啊，被关在笼子里被水浇，然后呢被剁手差点尿裤子那事儿。
3: 不是，你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跟我真尿了似的？
7: 你别听他瞎说啊，林颖，我永远那么刚强。
1: 我还是刚强。
8: 林哥，你们这次是不是特别危险？
9: 有惊无险，没大事，
10: 差点把命送了，轻了的心惊肉跳的。
11: 所以得好好吃顿饭，压压惊。来，喝一杯。
10: 来。
11: 嗯，好，你们坐啊，我再给你们添个菜。
10: 够了。
11: 哎，再来个。
3: 差不多了，彪哥，我的嫂子又说你。
11: 什么嫂子长嫂子短？这家我说了算。
10: 吹吧就。
3: 哎，徐经理，你说我这手要真让人给剁了，你给我们俩上那保险能赔多少钱？
6: 你放心吧啊，肯定够给你安个假肢，是吧？
11: 媳妇儿，网上是不是刚来了几条石斑？
12: 可不嘛。
11: 你给我们来一条呗。
12: 我是看出来了，你跟我呀就是那闷葫芦，他们一来啊你就活蹦乱跳。
11: 好了啊，抓紧啊。
1: 老廖。

0: 攀枝啊。咱俩这可，你这还是头一回来啊。
1: 啊，开餐馆挺好的，稳的。
0: 是。你来吃饭啊。
2: 这王大勇敢一个人去抢石头，够丧心病狂的。
3: 我估计啊，他得在那儿猫了小半年，弄清楚才敢动的手。
4: 这抢完原石就回国了，这估计是忌惮庞先生的势力。再一个，他是想将原石变现。
5: 这都想10年过去了，现在早卖出去了吧？
3: 不一定。
0: 冰子，你出来一下。安南海找你。
6: 这他来干嘛呀？哥，别搭理他。
3: 有事儿啊？
1: 王大勇真去查办了？
0: 啊，具体说说。
7: 哎，这个情况估计是知道你们在查帮了，找到线索。
6: 要不说人家能当支队长呢，鼻子比狗都灵，就跟谁欠他似的。
7: 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8: 你这还三宝殿呢？
7: 我这很合适他们在这聊天。
6: 电影、啊、肯定是你跟潘大海说的吧？啊，
2: 小点说怎么了？这是他的工作啊，说也是应该的。
8: 对呀、啊，可以理解啊。
1: 这么说，王大勇从2000年九月份就回国了，
3: 确切的说，是从2000年9月17号。我觉得啊。现在得从那块原石开始查。
1: 嗯，行，这事交给我，你们就别再掺和了。
3: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线索我们来跟进，这本来就不是你该干的事儿。
3: 你们怎么跟进啊？无非是发协查函等消息，那有用吗？老潘，咱当年办过那些案子，
8: 哪个不是咱们自己一点点跑出来的？
1: 当年是当年，现在的侦查手段比以前先进多了，全国指纹互联网定时还能更新，不管王大勇在哪儿犯案，只要一进系统马上就能报警。
3: 王大勇要是不再犯案了呢？
1: 那你这不是在抬杠吗？我知道你难受，但是你用这种方式解决不了你的困惑。
8: 好多事儿你没经历过，就他妈没资格劝别人。
1: 你是不是听不懂好赖话啊？我他妈这是为你好。
3: 好，谢谢了啊。回头查帮的详细信息我交给林颖，你要有什么想交流的再约吧。我就不留你吃饭了，省得大家都尴尬。

0: 热血煮酒，煮酒酒。
1: 醒醒酒，渴着喝，就知道喝。他们一来就跟着喝，店里的事也不管。我就是有三头六臂，我也忙不过来呀。
2: 来，我们，我是给店里增加点收入。
1: 你快得了吧，来三回免一回单，那两回啊还得送酒送菜，还得打七折。要不是冰子发话呀，你。

0: 是那两回也请了？
1: 嗯，不可能，必须陈飞买单。他是老板，他有钱。今儿是他俩回来了，我们三大队，三大队又聚齐了。三大队，
0: 三大队，三大队，三大队都没了十来年了，就你们张口闭口三大队。
1: 哎呦，三大队，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我们破了多少大案要案，我们三等功二等功，那当年轮着来。
0: 哎呀，那也是当年，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啊，哎，您就是一小老板，这家里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有你儿子上大学的费用，全指着这小饭馆呢啊。一天到晚想的有的没的，赶紧睡觉，明儿一早还上菜去。哎呀，
1: 还当厨子，
0: 算是
1: 开饭馆，当厨子。

0: 哥，当时你去云南的时候，我这心里还没啥感觉。这次你们去了没几天，我咋感觉这时间这么长呢？前几天他们过来问，说联系不上你，哎，我这心里可真慌了。
1: 慌啥？
0: 那国外跟国内能一样吗？那多乱呢。不过说心里话，哥，我真羡慕你，有这么多人惦记你。自从我当年进去之后，我们家里人就没有一个人去看过我，他们都嫌丢人。我出来之后，我回去过，连门都没让我进。
2: 没事，回家一趟吧，啊，一家人，没有说不开的话。
0: 是。等我把这欠的钱都还上，还攒点钱再说。
2: 我现在也帮不上你什么，还在你这又吃又住的。
3: 哎哥，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你别多想。自打去年你来了以后，我这生意就越来越好。石头他们还给我介绍客户，保险公司还在我这办了卡。我跟你说，我都知道，这都是冲你面子。你别说吃住的钱了，我按理说我都应该给你分红。
2: 分红就算了，等我把这事儿忙完，咱们好好干。
0: 行，好好干。

0: 大少，他们上面吗？对，
1: 哥。兵哥，哎，老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这温暖送火堆里了。啊？不是，碰着秋了吗？想着没事，早上溜着弯就来了。
2: 你吃了吗？
0: 没呢，我想着跟兵哥一起啊。
2: 一起吧。师徒还问我要不给我带一份呢，你早知道他那份都不用买了，这么多。
0: 这地图都挂上了，这是有什么计划吗？
3: 兵哥，哟，吃点，
4: 那你看
2: 吃上了，
4: 不是那笑啥，吃呗一块儿，
5: 这够八个人吃的了，能吃了吗？
4: 能吃能吃，
6: 哎，来，我来根油条。哎，小徐啊，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上班吗？
4: 不是上班啊，这兵哥和石头是我的重点客户，我是不是在做回访？
3: 哎，这理由编得好啊，一点毛病没有啊。
4: 好的，谢谢。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架势有点像当年碰到大案子啊，开早会的意思啊？
0: 案情分析会。

0: 不是，我说你们一个个的，一大早都扎到这儿，咋的？心痒痒了？
1: 我们没去成茶帮，还不行？我们在这儿过过干净啊。
2: 哥们，刚老蔡说的也是我想问的，下一步有什么目标？给我们念叨念叨，咱就边聊边吃，行吗？
3: 我暂时在宁州，
4: 不找王大勇了？
0: 当然得找了，那茶帮就算起了个头。
3: 中国这么大，不能瞎找，要找得找对方向。
2: 那有具体方向吗？
3: 我觉得呀，还得从那块。

0: 年前的一块石头，存在太多变数，查起来很难。但是以王大勇他这个性格来讲，他不会一直隐藏下去，只要碰到有作案的机会，他肯定会再次翻案，而且一旦翻案，很大几率会用到枪。
1: 安志，你的意思是按枪找人？
0: 对。
1: 原始有照片吗？
2: 不能让贴上他们啊。
1: 行，回头给我一张啊，我有玩这个的朋友，我问问他们多条路。
3: 兵哥，我觉得通过正常买卖翡翠的渠道我去找原石有点困难，要不咱们从黑市找去吧。
1: 哎，小徐说的对，这个东西不是正当来的，肯定不敢明目张胆的露在外边。咱们当年查六子不是从收项链那查着的吗？
0: 前几年我们的重点都在指纹上，我已经让检验科把当年的弹头重新做了检验，十年前的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好，但是也得等新的数据出来之后再跟国内涉枪案件的弹道痕迹做比对。
1: 国内啊，几个玩原石的地方，云南的瑞城，广东的接城，还有河南的南阳，再就是新疆的和田，这四个地儿咱们想一想，有没有朋友亲戚同学，咱把照片寄过去。这个东西既然这么值钱，如果在市面上露，肯定有人对它有印象啊。
3: 哎，我们做保险销售的人脉比较广，我可以通过这几个城市的兄弟公司去打听一下。
4: 怎么样，兵子？这案情分析会的初步目的达到了吧？啊，
1: 过瘾呐！好，情况就那么多。
5: 大文，
1: 安之，那我们先走了啊。
6: 安之。其实昨天程兵提供了一个思路。
0: 哎呀，你先把手头的案子弄好啊。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他们不是。如果你真为了他们好，赶紧劝劝他们，别再折腾。
7: 这案子我盯着呢。
4: 我建议啊，这种案情分析会以后要多搞。哦，我反正在家闲得浑身我痒痒，我可以参加。
1: 算我一个啊，我除了接送孩子以外我 OK 的。
3: 兵哥和石头呢是我的重点客户，我得都回访，我也能来。
8: 兵哥吃早餐了。嗯，
9: 哟，来了。哟哟，
8: 都在这儿呢。
10: 怎么的，等我给你们送早餐啊。我就买了一份啊，刚才跟我媳妇儿去早市刚买的。哎
3: 呀，行了，我们这都吃饱了，这案情分析会都开完了。
10: 几个意思啊，开会怎么没人通知我呀？
1: 这事儿吧就得靠自觉是吧。你再说你那儿那么忙，这哪有时间来开我们这会啊。
8: 必须有时间嘛，挤挤总会有。
3: 你快算了吧，你再让嫂子把你给挤了。
10: 说什么呢，不能够。我告诉你，你嫂子什么事儿不听我的啊。再说了，这是三大队的集体活动，是不是少了我这还能叫三大队吗？
1: 我了啊，我现在正式宣布412重案组就此成立，这个地儿就是咱们的案情基地。廖哥美食城呢就是我们的后勤基地，好吧，以后咱们想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老廖全归你了，好吧，破了案以后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啊。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廖哥，我们也不能天天大鱼大肉的，就偶尔还是得来点那个小海鲜。
10: 行了行了，打住啊，你俩都是坏人，学学啊，学学人老马，人吱声了吗？人跟着起哄了吗？是不是老马同志？哎呀，
4: 最近免疫力有点问题，医生说得多吃点海参。
0: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逗他了。老廖啊，没有什么必须要参加的集体行动，
5: 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就一起过来群策群力好吧。
10: 好，
0: 前提啊是不能影响你们的生活和工作。
11: 来爹，你快点啊，店里等着用菜呢。

我刚出来的时候来看你，你给我写了张字条，好好生活。七叔，那你说怎么才算是好好生活呢？找个工作。再成个家是吧？行，等把王大勇这事给了了。别说这丧气话，七婶听了又该不高兴了。在我抓到王大勇之前啊，你得踏踏实实活着。你给我的任务是好好生活啊，我给你的任务是好好活着，咱们共勉吧。

0: 你帮我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啥呀，兵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侵占南京，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48年，
1: 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国民政府对是否固守南京举旗，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将统帅部迁至武汉，作为而后的抗战指挥中心。到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地区。24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兰为参谋长。南京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唐生智

0: 即开始制定具体的南京城防计划。
1: 关于南京的城防作战，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在时任京沪分区司令长官张治中的部署下，就构筑了外围和内围的两道阵地，其中在江南地区部署4个军，在江北地区部署1个军，而在江南的4个军当中，东南的主阵地需要部署3个军，内围阵地要部署1个军，但是要使用的5个军一直到战前都没有很好的落实。
0: 由于中国军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整顿，无力实施大纵深防御，只得以内围阵地为防御重心。具体部署是第88师守备雨花台及城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城东，第36师守备红山、幕府山及城北，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教导总队第1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后来随着从浙皖赣地区撤退的部队和武汉地区第7战区抽调的11个师陆续到达南京，唐生智决定迅速恢复东南主阵地为第1道防线，加大防御纵深，以第72军守备江宁镇，第74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第66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第83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此时南京城守军总兵力达到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共10余万人。
2: 12月5日拂晓，日军主力在炮火和飞机的协同下，对中国守军外围防线发起全线进攻。
0: 一时间，阵地上炸弹横飞，火光冲天。中国军队奋勇抗战，殊死拼搏。虽有壮烈牺牲，但日军亦伤亡累累。

0: 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牛首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1: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唐生智啊，更是下达了未参卓字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弃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0: 日军中岛金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地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为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

0: 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二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攻势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幕弹，最终罗宇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宇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三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二十联队激战三天，阻止日军三天三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得异常悲壮惨烈。
1: 坚守雨花台东西两岗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
0: 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
1: 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
0: 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
1: 12月12日午后，
0: 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
1: 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就在南京军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萧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五个小时，终因孤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第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

0: 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指挥不力，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1: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季琴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0: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四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山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用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

0: 大概是爷爷忘在这儿了吧。
1: 哎，
2: 爸，
1: 有线索了吗？我查了所有的资料，还联系了当年的朋友，都说没印象。
3: 哎，这样啊，
1: 只有一些当年的施工照片已经发送过去了。我想起来了，
3: 啊，什么？
1: 我好像在某份施工现场的资料上见过这个图案。
4: 嗯，黄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5: 单从外观来看，已经非常精巧，但结构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想要继续进步，我建议你去找一个人。
4: 请问是哪位大师？
5: 小康的爷爷，南安。
4: 南安大师？哇！
6: 也给我吃一个吧。
0: 哎呀，好了，爱媛计划，屋外的斗拱交给我们，窗户和门的修复交给你们。
6: 没问题，咱们比比谁比较快。
0: 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小南，我们去预演一下修复流程。
6: 嗯。哦，神神秘秘的。
0: 小隼、小卯，开启隼卯领域。
6: 嗯，好的。
0: 我们这次主要修复的是斗拱结构当中的昂。斗拱诞生于汉代，成熟于唐宋。昂一开始在结构中担当杠杆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在明清建筑中昂退化成了装饰。小木屋的斗拱就是这种情况。
7: 这些调皮的隼卯们又不安分了。
8: 还不服气。你们耍赖，这么多打我一个。
6: 快回来，
0: 抓到你了。
8: 还不都回来。
0: 斗拱结构主要有水平放置的方形斗、升和矩形的拱以及斜置的昂组成。小木屋的昂嘴已经老旧脱落，需要重置。至于上面的龙涵珠雕饰，
6: 这个交给我。小隼、小卯，
9: 明白。
0: 我也该行动起来了。先把破损的昂嘴去除，再制作出新的昂嘴。凿出变为隼的隼眼和隼头，将其连接起来。
6: 哇，真好看！
0: 不愧是小南，太棒了。一起上，拱也好，斗也罢，全部回到你们该去的位置上。完成了。
6: 可恶，他们怎么还不开始？说好了比赛的。
10: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啊？
11: 朵朵，
6: 那我得去笑话一下他。

0: 你们居然偷懒！
1: 修复房屋可是大事，打坐能让心平静下来。
0: 哼，还找借口！快开始吧。修复，开始。
2: 我要用豹子爆皮木材表面。
3: 我来对比图纸，制作部件。
2: 旧窗棂拆卸完毕。
0: 我来雕刻新的窗棂。夹格开放。传统建筑的窗子就应当像画一样。
2: 总算完成了。
0: 哼，这次肯定比他们快。
1: 你们也好了。
0: 门窗修复得很棒啊。什么呢，又被他们抢先了。
4: 太壮观了。
5: 原来如此，
6: 文峰塔有内外两层墙体，呈六面，墙内外都有檐柱。
4: 小康，你看，这些斗拱都非常精致呢。
1: 怎么样，有信心吗？
4: 当然有。
6: 来吧，动起来！内柱、内墙、扶梯、外墙、外柱、栏额、土拍包、斗拱、柳条、船子、望板，全数归位。
1: 工具箱展开，
6: 来吧。
1: 先按照比例设计出模型部件的大小，进行切割。
4: 好，我也开始
1: 用刻刀模拟琉璃瓦的外形，在外柱上开出榫眼。梁上做出榫头，再制作斗拱。
4: 小康，憋着。
1: 好嘞。按照我们拆解的文峰塔结构，重新进行组装。嘿，榫卯结合，层层搭建。
0: 我来封顶。
7: 这是你们做的？
4: 这是我和小康，还有小隼、小马送给您跟您妻子的退休礼物，留作纪念。
7: 好，好，谢谢。哦，小康，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小鲁班。谢谢你们，这是我收到。这是项目启动时的纪念照，这堆木材，是高档的楠木，同一种木料。南山，我找到了。
0: 阿肯的木工技艺越发精进，天才小鲁班的名声也逐渐传播了出去。有人点名找小康修复一张珍贵的回文贵妃床，小康能够修复完成吗？

0: 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5: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

0: 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

存的自然本能，他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吼叫了，那种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0: 府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到我们穿着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1: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0: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了，风吹得好大，在这儿睡得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2: 就是
0: 啊，好稳定。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在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

南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迹众多，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十个政权在这里建都。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成为侵华日军的必夺之地。

日军侵占上海后，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进逼南京，企图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1月17日，日本当局设立直接受命于天皇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同时公布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所部各路日军向南京推进。日军上海派遣军第三、九、十一、十三、十六师团和重藤支队沿太湖北走廊、京沪铁路取捷径向南京推进。第十军114师团沿宜兴至丽水公路推进，第6、18师团沿宁国至芜湖公路推进，阻止中国军队沿江西撤。另外，国旗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包抄南京、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后路，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此外，日军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共计约20余万人。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1878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做过日军驻上海武官。1937年8月，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侵占南京，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国民政府对是否固守南京举棋不定，蒋介石连续召开3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对策。训练总监唐生智主张，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中山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多数高级将领认为，南京地处长江湾区内侧，背水孤立，且无坚固的防御设施，日军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军航空兵协同攻击，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不易防守。同时，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很难恢复战斗力。为了持久抗战，应避免在南京决战。蒋介石在11月18日晚召开的第3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意见，决定短期固守南京，并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随后调集13个师及教导总队、江宁要塞、宪兵部队等部，共10多万人防守南京。

0: 重庆，并将统帅部迁至武汉，作为而后的抗战指挥中心。到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地区。24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澜为参谋长。南京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唐生智立即开始制定具体的南京城防计划。
1: 关于南京的城防作战，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在时任京沪分区司令长官张治中的部署下，就构筑了外围和内围的两道阵地，其中在江南地区部署4个军，在江北地区部署1个军，而在江南的4个军当中，东南的主阵地需要部署3个军，内围阵地要部署1个军，但是要使用的5个军一直到战前都没有很好的落实。
0: 由于中国军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整顿，无力实施大纵深防御，只得以内围阵地为防御重心。具体部署是第88师守备雨花台及城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城东，第36师守备红山、幕府山及城北，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教导总队第1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后来随着从浙皖赣地区撤退的部队和武汉地区第7战区抽调的11个师陆续到达南京，唐生智决定迅速恢复东南主阵地为第1道防线，加大防御纵深，以第72军守备江宁镇，第74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第66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第83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此时南京城守军总兵力达到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共10余万人。
2: 12月5日拂晓，日军主力在炮火和飞机的协同下，对中国守军外围防线发起全线进攻。
0: 一时间，阵地上炸弹横飞，火光冲天。中国军队奋勇抗战，殊死拼搏。虽有壮烈牺牲，但日军亦伤亡累累。

0: 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
1: 战至12月8日，
0: 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牛首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2: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弃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

0: 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1: 日军中岛金朝武指挥的第十六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地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为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

0: 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二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攻势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幕弹，最终罗宇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宇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三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20联队激战三天，阻止日军3天3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得异常悲壮惨烈。
1: 坚守雨花台东西两岗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
0: 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
1: 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
0: 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
1: 12月12日午后，
0: 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
1: 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11支队四五江抵达下关江面，对水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萧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于日。

0: 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自亏不利，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1: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义勤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0: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4个月。4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伤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用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拼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穿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要的，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1: 13万7，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底座、底板，几万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
1: 哎，
4: 1337。
1: 哎，
4: 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1: 哎，
4: 洗衣机，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嘛，这是我别墅造化的，
1: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

0: 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1: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3: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

0: 省力省钱。
1: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0: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这边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你家我心这个评价？
3: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万。
2: 家具有的，
3: 家具有的，三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2: 电视柜啊，
3: 柜，
2: 你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家具都东西了，
3: 对
2: 不对？那么家具的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点？
3: 好点，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0: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0: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0: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2: 对，
0: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2: 一家好像没有吧？
0: 哎，这个没有，
2: 没有，
0: 确实没有，
2: 没有，
0: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适。
4: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5: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4: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7: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们从小就是跟着父母爷爷奶奶，跟着他们跳，跟着他们唱。我们这些民族民间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太好了，因为是我喜欢这些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正在学习。我的名字叫玉武林，我们

0: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1: 老母登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
0: 玉武林的客栈在老母登村小有名气，每天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会让整个村寨变得热闹起来。
1: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舞蹈的这个的一个人，有些客人想看我们这些怒族的一些民族民间歌舞的时候，我们都会约这些老人把他们喊过来，会聚在我们家这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跟客人一起互动。
0: 玉武林除了在客栈和游客互动以外，还经常搜集学习那些即将失传的民族歌舞。
1: 我最主要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在现在在跟着这些师傅呀，就是这些大叔大伯呀，姑姑婶婶呀，正在学习。就嘛，这是传来的那位，这是我们怒族的可弦，可弦就是又竹片做的可弦，还有这个我们怒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反正是能学到的都尽量的都正在学。

0: 老牡丹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想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因为我们弄族是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我们这些民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弄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是一无所有。

0: 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乔治气象》。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天气阴到多云，近期的连阴雨天气终于有了一个小间歇。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左右，但由于湿度较大，体感仍不太舒适。明天中午起又将开启持续的阴雨模式了，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及出行计划。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阴到多云，明天中午起转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23号阴有阵雨，2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5号阴有时有阵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快指数60到90，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降调加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1到28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2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1到28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1到2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1到28度。临浦阴转阵雨，20到28度。瓜沥阴转阵雨，22到28度。净化阴转阵雨，20到28度。濮阳阴转阵雨，20到29度。傣村阴转阵雨，20到28度。娄塔阴转阵雨，20到28度。和尚阴转阵雨，21到28度。南阳阴转阵雨，22到29度。弋桥阴转阵雨，21到28度。弋农阴转阵雨，22到30度。靖江阴转阵雨，21到28度。党湾阴转阵雨，21到28度。崖前阴转阵雨，21到29度。城区阴转阵雨，21到28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在人们的智慧与巧手下演变出了无限的可能。福建，中国著名的侨乡大省，爱奔波的福建人在他们讨生活的道路上也从未放弃对自己家乡口味的追逐。福建的面不仅种类多，而且极有特色，在省会福州就汇集了来自八闽之地的人们以及各自家乡的那碗面。

0: 每到用餐时间，福州金牛山脚下的这家咸水鸭沙茶面馆生意格外的好。
1: 我叫董一成，今年有42岁了。我来自漳州龙海，我们就在厦门的对面，毗邻厦门。我们老家有这种传统的工艺，做卤味啊，做沙茶面啊。
0: 这就是福建赫赫有名的沙茶面，别看貌不惊人，里面的花样可不少。
1: 里面主要是有海鲜啊、蒜头啊、还有肉啊、辣椒啊，很多很多。
0: 沙茶面因沙茶得名，那沙茶难道是一种茶吗？沙茶是一种原产于印尼的辛辣调味料，由多种东南亚香料、虾米、鱼干等混合而成。当华人将沙茶传回故乡闽南，就被用来制作沙茶面。炒制沙茶粉是第一步，大火慢炒，为了防止粘锅，需要一刻不停地翻动。做沙茶酱，花生也必不可少。
1: 本身在闽南这一带，还是都是比较偏甜一点点。然后花生呢，一个是提香味，第二提甜味，一个口感会比较滑顺。
0: 花生炸熟，打成糕后，和炒制好的沙茶充分的搅拌在一起。
1: 还有我独家的一些秘方，这个爆完之后我就要给它加水了，加点水让它泡湿一下，可以让它们混合在一起。
0: 加水后的沙茶酱必须静待24小时，等待结块化开成粥糊状，而等待的间隙，骨头汤可以熬上了。
1: 像我们熬骨头汤的话，一般都是用猪筒骨，猪筒骨味道比较清香，而且我骨头不是说熬一遍就扔掉了，一直熬一直熬，然后每天加新的进去。
0: 熬好的骨头汤加入拌好的秘制沙茶酱，香、甜、鲜、咸的汤，小小的秘密搭档，董氏特制豆腐。
2: 吃沙茶面一定要点它的豆腐，豆腐泡在里面的时候，吸它的汤汁之后再去咬它，挺好吃的。
1: 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是离不开这个豆腐的。它到了福州，我一发现，哎，这个豆腐要么很嫩，要么很老，我拿来炸都不能用。我们特制这种豆腐。自己炸，用自己的油炸，它这样子我保证质量。别小看这豆腐，这豆腐放到沙茶汤里面去，它只会吸里面的沙茶汁进去，咬起来它会喷汁。
0: 传统的沙茶面一般要用碱水油面，这是闽南特有的一种碱面，提前煮熟之后过油，冷却后再煮，更加弹牙爽口。
1: 在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加了是很灵活的，但是最传统的就是瘦肉、猪血，然后大肠啊，像我们闽南比较喜欢吃海鲜啊，我加点那些海鲜进去啊。
0: 加料荤素搭配，丰俭随心，容易吃出大号的满足。
3: 比较正宗啊，因为我厦门的嘛，我吃过的味道比较熟悉嘛，
4: 味道是很好，比我在福州其他地方吃的来的正宗。
5: 一两周来一次，这个不腻。

0: 手要小心了，注意安全啊、哦！
1: 是谁的来着？
0: 盘子拿进来哦。
2: 等一下，我把这个。
0: 好，我来帮你接。对，那你们班的其他同学考的怎么样？这次98的考几个？
1: 一个。
0: 哦，那你是最高分是吧？那数学100分的呢？
3: 数学100分，一个。
0: 就你一个？啊，努力努力，奖励奖励。小孩子就这样子了，要让他知道要收入低调付出啊。
4: 退伍20年，一碗沙茶面让如今的董义成渐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一双儿女聪明又懂事，让他倍感骄傲。
5: 他们两个目前的学校排名来看还是比较靠前的，学习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我儿子，看个在班级都是第一名的。因为我从小我也跟他讲说，你家里都比较忙，你要自己掌握好学习时间。我就跟他讲说，你回来能做了尽量帮忙做点事情，上点菜啊。小孩从小历练啊。
1: 慢慢吃，我就吃了嘛。
5: 做沙茶面也是老爹半诱导半逼迫的做了，现在回忆想想，老爹还是很有远见的。毕竟这是一种手工艺，算是老家一种特产，虽然累一点还是值得的。
4: 小蒲天，一家主打福建莆田菜的餐厅，每天都将新鲜的海产和当地食材从80公里外的莆田江口镇运到福州。
6: 我的理念是这样的，一定首先要有好的食材，要地道，所以我的店里除了调味料哈，基本上包括青菜肉类都是从莆田上来的。
4: 陈老板是地道莆田人，年轻时参军入伍，当过防化兵，也开过直升机。随着部队驻防天南地北，也尝过了中国各地方的好面。
6: 我个人是非常爱吃面条，比如说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面也很好吃。
4: 但作为莆田人，陈老板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那碗卤面。
6: 总是觉得老家这个卤面是最好吃的。我现在经营的莆田菜是以江口的这个氛围为基础。
4: 这就是江口卤面，你看着是不是像一大锅烩？
6: 面条跟很多东西就是有点像杂烩的意思，一定要把汤头的味道进入到面里面，口感比较 Q 弹又滑。
4: 江口菜以莆田卤面最出名，这碗面也贯穿了莆田人婚嫁、满月、做寿的各种人生大事。
6: 每家每户都会做，这个可能就是接待客人一个最高规格的礼仪，它是必上的一道菜。
7: 这碗面是原汁原味，它这个劲道特别的好，很有嚼头，里面的食材特别的多，
8: 纯天然的，
9: 百吃不厌。
8: 在福州应该找不到煮这么正宗的江口卤面。
10: 面煮到了一定火候了，面它不仅仅是面，它也是汤的一部分。
4: 为了做出地道江口味，陈老板还从江口镇请出了民间大厨老林出山当总厨。
11: 92年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在厨房里面打工，看到日本人那些那个对那个食材的那个那么严格的要求，厨师那么敬业，是吧？给我很大的感触。那主要是食材，我们要做食材的本味，做食材的味道出来。
4: 保持食材的原味，往往是很多美食的基本法则。一碗标准的江口卤面，除了菜和肉，海蛎、撑干等海鲜是其中的主角。
6: 因为莆田毕竟还是靠海嘛，特别是以前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为了方便，不可能去煮很多菜，就是一锅炖了。

0: 什么海蛎啊、蛤啊、五花肉啊、面啊就混在一起，可能这也是当地的一个饮食文化形成的。
1: 五花肉一定要煸出那种肉的香味出来，然后海鲜长在石头上的海蛎，甜味也比较足，口感也很好。
2: 这是红菇，江口卤面里唯一的山珍，营养价值极高，价格堪比大龙虾。
0: 红菇是一个高档的食物，一般我们老家人就是说，原来经济条件比较差嘛，只有说坐月子的时候才能吃得到红菇。
2: 当山珍和海味在面锅中相聚，最终考验的还是焖煮的火候。
1: 面跟汤的比例一定要放，要掌握好，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中火，到真正那些火候的掌握，这是要你平常的积累一种感觉，不因为这个面就失败。
2: 文火慢炖，高汤和配料的味道充分渗透到面条里，热腾腾的江口卤面可以上桌了。
3: 看一个卤面标准，就是收汁收的刚刚好，然后要非常入味，又香又有猪油的味道，这才是一个卤面成功的标志。反正您有空跟他们讲，这个多学习不是坏事，客人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尽量满足。毕竟我们都是定做的，可以做得到。
2: 除了拌面用的葱油，扁肉肉馅的制作也颇具特色。
4: 那普通的瘦肉打碎，它会越煮越老掉，也很柴呀。
5: 我们早上四点多钟起来啊，敲肉啊，它刚刚杀好的猪嘛，那个肉嘛有点热乎的，敲起来更好吃啊。每天都要做，我们每天的肉馅都非常新鲜。
2: 哥俩卖力气干重活，妯娌俩则负责包扁肉、煮面等这些细活。
4: 我爷爷他们就是做这个小吃的，
6: 对。
4: 后面的话，我爸妈就做擀面条，反正都是祖传的，就是了。
6: 20-30斤的肉，蹄子的话要也要几十斤吧，这样大概。
4: 这个是猪骨头汤，这个比较清淡，熬了会就是说吃的会不会腻。如果是说用高汤的话，就很腻了。
2: 现熬葱油，手打肉馅，猪骨鲜汤。
7: 我比较喜欢吃它的汤粉，因为它这个酸菜特别好吃。
2: 食客口中的酸菜其实是糟菜。
8: 糟菜就是芥菜啊，我们糟菜是用酒糟腌制的，然后拿到店里来，我们清洗，然后再拿去油锅炒，辣椒啊、葱啊、香菜啊这些香料都要加的。
9: 用辣椒这样子熬一下更香，然后等金黄色。出锅之前差不多砂糖再放进去。
2: 以少许生抽、鸡精为底味，加上一勺清汤，往面里淋入葱油，再加上满满一勺糟香鲜辣的糟菜，拌匀后狠狠吸上一口，满足感冲溢口腔。类似小馄饨的扁肉，开吃前记得淋上几滴白醋，鲜甜味瞬间提升。一口扁肉，一口面，这才是建阳美味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5: 一开始累啊，看这凳子想坐得下去，脚都站肿起来了。
2: 披星戴月的辛劳，凭借家乡的美味换来了食客的交口赞誉，也换来了一家人的希望。
10: 一个态度，一个品质，讲起来就是天地人和。

0: 我们要配合他生意才会好。
1: 你看一下了情况了，大家想把店面扩大嘛，还不然就是想弄几个连锁的，慢慢的开始。

0: 凌晨一点，陈丽芳和丈夫邱梦中就起床忙碌起来。他们做的是一种叫做线面的奇特面条。
1: 这种线面差不多有十年了吧，我去学面才学14天就会了。
0: 将醒发半小时以上的面团擀成厚厚的大面饼，再用小刀把面饼从外向内沿着螺旋线切开，面团形成粗粗的长条，再借助和面机搓成细长的面条，有序盘起。这个过程要重复3次，直到面团变成几十米长、比小拇指还细的细长条。每天要做400斤左右的线面，也让陈丽芳夫妇成为全村起得最早的人。做线面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辛苦活，因为机器不能停，每顿饭夫妇俩只能交替着吃。飞速旋转的机器上缠绕的不是棉纱，而是面条。这个步骤是盘面，也叫上架。将搓好的细面条一圈圈盘在2根间隔10厘米左右的竹棍上，面棍绕满后扯断，把面棍一上一下放到面柜内继续发面。过了片刻，再均匀的用力将面轻轻拉长到20厘米，继续挂在面柜中。在面团里盐和水的作用下，面条会渐渐发酵，慢慢下坠，变得韧劲十足。整个过程需要4到5个小时。

0: 做线面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在晴朗的室外，利用日头和微风将线面自然晾干。可惜今日天公不作美，等风来是不行了，只好人工造风。拉面是制作线面时最具有技术含量也最有观赏性的步骤。拉面时不能用蛮劲一味地往后拉，必须凭借手感拉一拉再收一收。
1: 它要修一下，不修等一下一直拉下去全部断掉，这个面再收上去，我们拉下来才会长。
0: 短的时候是拉三下进两步，长的时候就拉三下进三步。在陈杰有韵律的拉扯下，面棍上的面越拉越长，长度可达6到7米。当清风拂过山岗，面丝随风飘荡，成了名副其实的线面。荣城近郊不少地方都有人从事线面加工，陈杰所在的闽侯县官员里山村出产的线面尤其出名，因为细细长长，有太平长寿的寓意。福州人待客过生日坐月子时都爱吃上一碗线面，这代表着自己心中最高的美食标准。

0: 纯是娱乐，根本就没有这种粘性，打不出来。
1: 再用压面机分三次，把面团压成薄如纱布的面皮。之后要将长长的面皮均匀的烤熟。
0: 烤熟之后，
1: 自己的家乡，放眼中国，福建的面似乎不那么显眼，但这里的人们却一点不掩饰内心对于面的欢喜和追逐。走进福建，你会发现它也是全国最爱吃面的省份之一。一碗地道的家乡面，带着记忆，也带着温度，让在这片土地上辛苦打拼的8闽人民有了一种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在杭州萧山的绿色田野间，生态养殖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一只土鸡的成长见证着现代农业的绿色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浦阳精麦田农业，一起去看一看

0: 清晨，在萧山浦阳镇的这片土地上，唤醒田园的不只是阳光，还有这声穿透薄雾的啼鸣。去年年底，这只由杭州金麦田养殖的麦田生鸡，在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浙里好土鸡”品鉴活动中，获得2025年浙江好土鸡美誉。好消息传来时刻，养殖户朱关阳欣喜不已。
1: 我们金麦田农业的土鸡获得了浙江好土鸡的荣誉啊！这个不光是对我们坚持生态养殖理念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承诺。
0: 此次金麦田送评的土鸡品种为萧山鸡，这个萧山地方优良禽种自古便是餐桌上的珍品，它素以体型健硕、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而闻名。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2025年10月，萧山鸡成功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名录，这张地方金名片的含金量再次重磅升级。
2: 对于萧山鸡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我们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通过萧山鸡保种场进行品种的保护与选育；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像金麦田这样的生态养殖企业在严格的标准下进行养殖，让这个古老的品种重新焕发市场活力。
0: 杭州金麦田作为一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深耕本土良种，以生态种养守护地道风味，他们为萧山鸡赋予了充满田园诗意的品牌名麦田生鸡。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鸡啊，就是很多懂行的就看到这个鸡爪，你看这个老茧，就说明它每天都在外面在户外在跑步的，可以说是日行万里的鸡啊，它每天都在健身。那如果是家里观养的鸡，它不会有这样的这个鸡的鸡爪。然后大家可以看它的喙，这个喙一看也就是啊，经常在啄食一些户外的一些虫子啊这种啊。然后就是关键还是我们给它营造了一个非常自然生态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嘛。它可以在这里吃，可以在户外在树林下面奔跑。
0: 麦田生鸡的好味道首先源于环境，与传统的密集型笼养截然不同，金麦田为鸡群提供了接近自然的生长环境，足够的运动空间、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是塑造其紧实肉质和健康活力的基础。
1: 这个是我们鸡就是生活的一个场景，这是它睡觉的地方。这个地方反正白天是不太看得到鸡的，它白天都是在户外，跑到外面去了，然后晚上才会到这个棚子里来休息的。有的
3: 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

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

0: 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2: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3: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

0: 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1: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
3: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专题学习会。
2: 向上突破提质效，党湾应然企业闯出升级新路。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

0: 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丰富内涵，准确理解四个稳定的核心要义，把握经贸机遇窗口，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一对一服务相关企业，精准纾困解难，以实干实际为服务国家外事大局贡献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始终牢记以攻利区、以攻兴区、以攻强区，坚定不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发挥全量承接建设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优势，迭代深化内生裂变，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等新兴赛道，扎实推进中国式股、模材料小镇等平台建设，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水平。要以两新深度融合赋能实体经济，推进教科人一体改革，深入实施润苗计划、鸿鹄行动，加强科技企业梯度培育。要落实陪跑服务机制，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积极争取两重两新、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会议听取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情况及下步工作建议的汇报，强调要清醒把握当前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之弦，保持高度戒备，坚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全面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抓实防汛防台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专题学习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精神，在深学细悟、对标对表中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更加积极饱满的状态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创一流，为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

0: 鸡就是生活的一个场景，这是它睡觉的地方。嗯，这个地方反正白天是不太看得到鸡的，它白天都是在户外，跑到外面去了，然后晚上才会到这个棚子里来休息的。有的时候都是停在这个上面，大家看可以看到。
1: 它一般吃的是什么呢？
0: 一般就是我们农场的，有时候我们有玉米，然后有菜叶，还有就是我们那个中药渣。其实我们中药渣里含有很多的有淀粉的东西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山药，然后像玉竹、芸豆，这些都是含有很多淀粉的东西。那么就是给它结合，用菜叶啊，加上这些结合，就主要是这些饲料。然后到三月份的中下旬，我们农场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食材，那就是蛋白虫。因为我们农场在养殖蛋白虫，那蛋白虫掺到这个饲料里面，增加它整个这个蛋白含量，所以这个鸡的羽毛看上去也会光亮一点的，产蛋率也会加强，然后这个蛋的品质也会提高。然后这个是我们农场的前期种了有机花菜，花菜现在已经全部都收割完了，那么这些叶子我们也不浪费的，一部分呢是，反正我们农场有两个养殖的，一个是胡杨，一个是鸡，反正这个叶子一部分拿去喂了胡杨，一部分拿来喂鸡的，这个农业废弃物反正都是利用起来。
2: 一是种植端，大棚里金麦田另一项金牌产品麦田生鲜牌青梗菜正在采收，剩余的菜叶不符合商品标准的蔬菜成为鸡的天然营养餐。二是养殖端，鸡群食用这些蔬菜副产品和谷物产生粪便。三是转化端，鸡粪与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一起被收集进行专业化的发酵处理。最后是回归端，发酵而成的优质有机肥全部还田，用于滋养蔬菜和作物，形成闭环。在金麦田几乎没有真正的废弃物，菜叶喂鸡，鸡粪肥田，鸡还能为麦田除虫，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不仅仅能降低成本，更是构建了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也正是麦田生鲜品牌名的真正内涵。省级好土鸡的评选是一场对风味、口感和品质的严苛考验，评选采用专家盲评与大众品鉴相结合的方式，确保结果的公正与权威。麦田生鸡能在这样的舞台上脱颖而出，其背后的品质管理功不可没。
0: 在去年

0: 高温的时候，很多鸡场都有很多的鸡就是，不好。但是我们这个农场就很少有鸡，发生这种病害，说明它吃的健康。第二个呢，就是肉质非常就是清香。我们去评奖的时候，也是没有经过任何烹饪手段的，其实就是熬了一锅清汤，然后很多的大厨啊，包括美食家，喝了这个汤以后，就给我们那个鸡贴了很多的标签，就觉得这个鸡非常好。
1: 据了解，从鸡苗来源、饲料配比、疫病防控到出栏周期，金麦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标准化管理体系。他们深知，产业化并不意味着牺牲风味，而是在科学管理的框架下，让传统美味更加稳定、安全地呈现在消费者面前。这份对品质的严苛坚守，正是他们赢得市场与荣誉的基石。
2: 他个鸡好吃的，我们来好买了好几次的哦。炖汤好吃，很香的，小孩子定要吃这个鸡啊。
1: 手握浙江好土鸡的金字招牌，金麦田的品牌之路更加清晰。他们不仅在线下渠道进行推广，也积极拥抱电商和新媒体，让这只从萧山生态循环系统中走出的金鸡飞入更广阔市场的餐桌。

0: 春日里，谢静安传话农创村的番茄红透了半边天。这颗小番茄之所以能成为当地的红火产业，关键在于科技赋能的品质之红与带动增收的共富之红。科技赋能品质红，当地采用抓两头带中间的全链条闭环模式，联合省农科院优选品种，利用数字化育苗工厂与智能温控技术精准培育，企业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并打通销售渠道，让农户只需带着手来，全程无忧种出好品质。
1: 这我可以给你提供好的品种，我可以给你提供好的种苗，我又可以给你做过程中的技术的指导，你有什么问题你来问我，我帮你解决，我又给你提供了一定的市场销售渠道。所以我们是会用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的种苗工厂，培育出健康的健壮的种苗，给到有需要的这个种植户。那么种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提供技术的指导跟服务，然后再往下游走，种出来以后番茄结果了，可以到成熟了，到市场销售了，那我们的农产品的供应链的团队就会接上，那这样的话就把整个链条就进行了一个闭环。
0: 产业造血共富红，目前番茄种子种苗销售额达数百万元，鲜果销售额突破千万元，企业打造共富大棚、慈善大棚，帮助困难家庭增收。曾经谢家、静游、安生三个薄弱村，如今已焕发新生。一颗番茄串联起科技兴农与共富期盼，书写着正企村农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量？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不羁多控，依然高稳。不管京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澳门，东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他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是陈晶，我在《水浒间》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间》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间》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
1: 在加入《水浒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一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创作和他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飞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日工作。
3: 嫦娥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要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4: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师傅，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5: 多少允许电话接通？
4: 明白。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起飞！
4: 起飞！
3: 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撤收。
1: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

0: 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
1: 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要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2: 第一次作为零一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的，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远离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他们为什么？
3: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一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接头。
1: 唐胖子说，他杰成的朋友去年看见过这块岩石。
2: 2000年抢的，
3: 过了8年才露面，这中间应该过了不少人的手啊。
1: 有可能，但是不管过多少人的手，肯定是从王大勇手里出去了，所以我们只要倒着一层一层查，总能找到王大勇的线索。
4: 行，那我明天一早就买票去。
3: 给我也买一张票。
4: 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别跟着我们折腾了。
3: 我多大岁数啊？值钱就值钱在岁数上。那臭小子，我嗑过的瓜子儿比你吃的饭都多。再说了，这么大城市找这么小一块石头，多个人省不少劲儿。
1: 老马，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没家没业的，你真要去的话，那回头嫂子不得跟你急啊。
3: 一辈子警嫂了，她懂。
4: 行，欢迎老马同志加入我们412专案行动组。廖哥，咱一块儿呗。
1: 石头，这事儿不是一时半会能查清楚的，别给大家添乱。
3: 是，我退休了，我有的是时间，他们仨有自己的事儿要干呢。
4: 我这不是想着咱们三大队又能一起。
5: 我也去，正好这两年没休过假，把假都攒到一起用了。其实我上次就想去，当时有点犹豫，我这次不想后悔。
6: 我可能得回去跟我媳妇儿商量商量。
7: 什么都听媳妇儿的吗？爷们儿都有点爷们儿样。
1: 老廖，别听大明。
7: 哎，媳妇儿，我开会呢啊。哦，我知道，接孩子嘛啊。啊，好好，我先挂了啊，挂了。
1: 你们俩就忙你们的事儿吧啊。这边有老马跟我们几个够了。
8: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哎呦，平时都是我给你弄好了洗脚水，看好几遍都不来。
3: 不，
8: 今儿这是不对，你有事儿？
3: 没事儿，我就是想关心你一下。
8: 我记得上回你给我洗脚，是石头吧？石头借钱，说吧，这回谁又借钱？
3: 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你，我想跟你请个假。
8: 请什么假？
7: 你要不同意我去呢，你就当我没说啊。
8: 你再没提过。
7: 没法提。怎么提？斌哥这不刚出来吗？

0: 曾出现过。
1: 对，2008年3月。
0: 2000年，2008年，这个王大勇够能忍的。
1: 程兵说，有可能见到过很多手了。潘志，咱要不要给那个街城局发一份协查函？
0: 算了，你现在去一趟。
2: 干嘛呢？
3: 拖地呢，别的活我干不了，还拖不了地啊。这什么？
2: 那人去不了，出点钱呗，穷家富路嘛。也不知道这次他们要找多久呢。
3: 艾文，你这是唱哪个出啊？
1: 怎么，不要啊？那还给我。
3: 那我替明恩谢谢你啊。
2: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
4: 替我谢谢弟妹啊，这钱算借了，后面慢慢还。
3: 你不骂我吗？你们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也不够再给我打电话。
4: 够了，放心吧，肯定够。
5: 哎哥，别人也跟咱去啊？
4: 你这是？
1: 我出差啊，你们提供了线索，我们肯定要去查呀。
6: 肯定是潘大海自己不好意思去，派你来的哈。
1: 他哪有时间啊？这些案子多着呢。
6: 啊，对对对，人家现在是潘志忙。
7: 哎，也挺好啊，公安机关的专业力量和咱们人民群众充分结合。
6: 好，这以前是咱三大队的绝招啊，只不过现在掉一个，咱们成群众了。
7: 哎，小徐也来了。大亮，大亮。
8: 哎，成大，成大。廖建前来报道，
4: 还有成大了，别说成大。
8: 不是廖哥，我可没买你票。
7: 票，
8: 咱有啊。
7: 你媳妇同意你去吗？啊？
8: 哎，说实话啊，是不是背着你媳妇偷跑出来的？
9: 我在我们家还需要偷偷摸摸吗？啊？
8: 咱得大大方方的。
6: 真的假的？
8: 这次啊，我一说这事儿，人家陈秀丽立马就同意了。这票都是人家给买的。
4: 那你饭店怎么办啊？
8: 不耽误，我现在找了个厨子。
10: 来到 K4734列车的旅客，准备检票了啊！
4: 都来了，
8: 走了啊！
4: 走了，李哥。来，
8: 回去吧啊！
7: 伺候好你老婆啊！
8: 小人得志啊！
4: 照顾好啊，你最细。
8: 嗨，你回去接孩子吧，
3: 注意安全啊！
8: 嗯，
3: 路上。
4: 走了，走了，兵哥。

0: 这儿。
1: 哎呀，
0: 不是，你们哪个车厢啊？
1: 我是六车，你是几？你几？
2: 我七车。哎呀，我不坐，站会
0: 儿。不是，你们早说，咱就一块儿买票多好，还能坐一块儿。
3: 这不也坐一块儿了吗？
4: 你想想，下水以后怎么办？你没想法？
5: 你
6: 怎么来了？
7: 没有我，三大队还能叫三大队吗？
0: 我就说咱三大队散不了吧。哎呦我呀！
3: 下
0: 来，下来。
3: 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8: 少来这套，在火车上了吧？
2: 我就知道会人财两空。
3: 话说的怎么叫你人财两空呢？斌哥说了，那个钱啊算我们的活动经费，然后到时候还咱啊。还有我过去以后办完案子，我第一时间往回走，好不好？抱歉啊媳妇儿，家里现在你先照顾一下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儿子看我照片，他不信，他说跟现在

0: 街上警察穿的衣服不一样。
1: 这一句话，
0: 你说。
1: 你给我平安回来。
2: 小哥来了，在家等着你。
0: 哎，你放心。
2: 好，
0: 一会儿晚。

0: 你管这事干嘛呀？
1: 我不是想这事儿一直也没办利索，心里一直也不踏实。
0: 我是不会让我爸给你踢这个假的。
2: 老婆，老婆，我其他的事儿我都能听你的，但这事儿不给假我也得去。
0: 你要去，我们就离婚。
3: 说实话，
4: 你媳妇真就这么痛快同意你去吗？
2: 必须的。
3: 行了吧，你别忘了啊，来三大队之前我干预审的，老实交代。
2: 好。好吧，我交代。一开始那确实没同意。
0: 你把我娘俩当什么了？你把这个家当什么了？平时你们吃吃喝喝的也就算了，那是你们兄弟间的感情。这事儿冰子要是还招着你去，我绝不认他，以后来都甭来。
1: 你不能把这事说到人冰子头上，这是我自己要去的。
0: 咱都这岁数了，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不行吗？
1: 小林，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是你知道吗？王大勇这事儿，就是扎在我们三大队所有人心里的一根刺儿。那脱锦服那年，就想着接着去找王大勇，但那个时候儿子还在上小学，身体又不好，我放心不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咱儿子上大学了，饭馆的生意也稳定，我就觉着我的时机到了。这次要不去，我是怕我这辈子都没再有机会了。
5: 第二天他就给我买了票，还给我收拾了行李。
6: 老刘，咱去可以啊，前提是不能伤了家。我亏欠你们的已经太多了。
3: 丁子，没有谁欠谁的，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7: 是，说白了啊，这我们大家伙心里面都憋着口气。
3: 小杨，咱们俩跟大廖他们还不一样，最起码咱俩还继续穿这身警服。可是退休那一天，把这身衣服一脱了呀，我突然意识到这一辈子再也穿不上了。我媳妇理解我，她跟我说：“老马呀，有些事儿趁着有力气，该了了就去了了吧。”我就来了。

0: 应该就是这一块。
1: 绮罗兰很可能是玻璃种的，当时我和老钱厂一起收的吗？价格都谈好了，突然联系不到货主，我估计啊就是被截胡。
0: 截胡什么意思？
2: 就是说呢，很可能被人高价买走了。
1: 这里做翡翠生意的人很多的，大老板也很多，身家几亿几十亿的大老板怎么可能亲自看很多石头了？就有人专门做中介生意的，当时带货主来的就是一个中介。
3: 那您看一下，货主是这个人吗？
0: 不是我。
2: 来，
0: 哎，那你们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啊？
1: 应该不是做我们这行，也不像是做大生意的。
2: 哎呀，睇个样肥肥佬咁嘅。
1: 系喎，老里老气。哦，对了，听口音像是东北那旮沓的。
2: 是啊，二位也不要灰心了，只要这块石头还在结城，迟早会出现的。不过呢，要考验你们的耐心哦。
1: 是吧？
0: 耐心我们肯定会有啊。二位老板，只要能找到这块石头，佣金绝对少不了你们的。
4: 我今儿算是开了眼了，那翡翠市场那么大，随随便便一破摊位摆块石头都几十万上百万呢。
5: 界城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翡翠加工和销售中心，咱们今天看到只是九牛一毛。
6: 你这调不出来别调了，想看去我屋看。
7: 饭到了，来。兵子，这房间怎么样？这四人间80，标间只要60。
8: 我是服了这大料了啊，太能砍价了，生生砍下去1/3，老板娘脸都绿了。
6: 那今天先对付一天吧，明天咱搬出去不住这儿了。
7: 啥意思？
0: 我跟斌哥有个计划，
7: 说来听听啊。
0: 刚才你也说了，市场这么大，原石又那么多，那咱们这些外行人找块石头得找到猴年马月去，所以斌哥和我们商量了一下，我呢扮演老板，你们把消息散出去，就说一个姓蔡的老板想买一块紫罗兰玻璃种的翡翠，咱们呢到那个时候再从来的这些人当中挑选哪些是咱们需要的线索。
7: 就是都住到5星级酒店里去？
0: 不仅住，还要住最好的行政套房啊，要不怎么能显示咱们有实力买得起紫罗兰玻璃种啊。石头，你给我当保镖啊，老马你来一个翡翠鉴定师。
7: 那我呢？
9: 明天咱俩去市场转悠，把有人要高价收翡翠这事儿，这消息散不出去。
7: 你们都有事儿干，那我干啥呀？
0: 小眼睛啊，镜片厚，你来秘书。
10: 就是啊，他不用装，斯斯文文。
4: 就是可惜了，是一男秘书。谁啊？
10: 哎呀，女秘书来了。
11: 什么秘书啊？
9: 没事，来吃了吗？
11: 吃了。
9: 我正在说接下来的计划。
0: 那个，要不让林颖也参加吧？啊，
4: 是啊，这样咱三大队就又能一块办案了。
9: 哎，停啊，打住！我纠正一下，咱们不是出来办案啊，咱们是出来找人，找到了有价值的线索以后，第一时间向潘大海汇报啊。
4: 凭什么呀？
9: 凭什么？凭人家是警察。
2: 是，咱们现在是警民联合。
7: 行了行了，老马，你开会写材料那些词就别在这说了。
4: 行，只要能抓着王大勇，别说给潘大海汇报了，我给他当孙子都行。可问题是这么多年了，人没抓着，官倒是越做越大了。
9: 石头，你少说两句啊，吃饭堵不上你嘴啊。
11: 石头，我知道您一直对潘大海心存不满，虽然我是从三大队出来的，我辈分也最小，但有些话我还是得说，你们对潘大海的误解太深。
4: 我不管误解深不深，我就问你，他抓着人了吗？
11: 没有，但这些年他从来没放弃过追查王大勇的线索。宁州公安不是只有412这一个案子，我们没闲着。是，王大勇是这间屋子里每个人心里的那根刺儿，对宁州公安来说就不是吗？对潘大海来说就不是吗？那潘大海不想抓人吗？ 还有当年戚淑平工伤这件事儿，潘大海也跟着我去拍过桌子。
0: 这气氛怎么沉重呢？
12: 这领导也来了，
0: 咱们热烈欢迎一下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指导跟视察啊！来来，鼓掌鼓掌。笑什么？
1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鼓掌啊你们！
13: 来，你再看看我这个料子，
12: 哇，透！
0: 来，随便看看啊。
6: 这块石头怎么拿啊？
13: 哇，这个好了，你看啊，这个呀，你看绿的，这声音响响的，很重的。
6: 多少钱啊？
13: 5万。嘿嘿嘿，怎么样？
6: 你这有没有玻璃种的料子？紫罗兰的，钱不是问题。
12: 现在没有，要不您再看看别的。
6: 那算了。
12: 哎，老板，要不留个电话吧？
14: 喂，老姐，你嗰边有冇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啊？
15: 老板，二位老板，二位老板，请留步，请留步。哎，您二位是来买翡翠的吧？就我这手上有一批好货呀，不管您是二位想要什么样成色的，什么样价位的，尽管跟我说，我保证给你们退一价。
7: 行，你就打个电话，我先过去了。
15: 好，行行行，我存上。
7: 好了，
15: 哎，慢走，二位老板。
13: 哎，老板，二位老板，留步留步。
6: 老板，看石头。
13: 我明白。
6: 那个，这个市场什么石头，给我打个电话，叫我小安就行。
16: 收到了没？今日有人喺市场放风，到处揾紫罗兰玻璃种啊！
2: 收到，咪肥佬堂叫嚟嗰两个咯。
6: 点啊？
16: 睇嚟佢哋个老细啊，食定呢只货。不过佢哋嘅做法真系好搞笑啊！
2: 有啲业余。
17: 这行情不错呀，挺贵的吧？
18: 蔡老板出资，
17: 哇，
2: 你好啊，
4: 兵哥，
17: 兵哥，
19: 哟，
17: 这俩有模有样啊，
6: 哎，有点意思啊。
4: 那做戏得做全套吗？
6: 这都蔡老板给置办的，
17: 必须配齐，
20: 还行吗？
6: 不错，
2: 风散得怎么样了？
4: 你看看，入戏了，
2: 已经都散出去了。
6: 就有效果了，都让他装了呀！
4: 行吧，来吧，开始排练吧，咱们
17: 来，
4: 咱们卖石头。
17: 我是专家，
6: 我来，
17: 我酝酿，行不行？
0: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徐秘书。
21: 哎，你好，徐秘书，你好，
22: 你好。
0: 勘察，
22: 哎，
0: 这位珠宝鉴定界的大师马老，
22: 马老，
21: 你好，
22: 你好。
0: 代替一下，马老，
22: 嗯，
0: 您给长不长眼？
22: 嗯，

0: 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料子，麻烦您再回去找找。哦，
1: 宋哥，我都送客了还喝什么茶？
2: 不是，石头您的茶。啊，
1: 石头啊，
2: 整的啊。
3: 我这
4: 只要不是那块石头，我们就按这套流程走，怎么样？
1: 挺好啊。不过就是你这老板造型差点意思。

0: 差点意思吗？
1: 不，
2: 你这衣服，
1: 你刚买的，很贵的，
2: 不是贵贱的事儿。
3: 我
2: 给你个建议。
1: 哟，
0: 兵哥，这不像老板啊！
2: 只有自信的人才敢这么穿。不过你这有点过于自信了啊！得把裤子穿上。
0: 真的真的，哎，我们在茶帮遇人大哥，人就这么穿。
4: 怎么定的？
2: 我谁订的房啊？这么大个房间就一张床，
1: 我订的。
2: 你咋想的呀？
1: 我这不是要配得上我老板的身份吗？
2: 那咋睡啊？能加床吗？
4: 能加钱。
3: 不行，那我们这预算住不了几天。
4: 我和石头说好了，我俩把这个沙发拼一下，就睡外边。你们四位老同志呢，紧张床睡里边。
3: 我们四个一张床，
5: 我觉得行。这床够大。
6: 蔡总，你也过来吧，挤得下。
7: 我睡沙发。你们还记不记得96年那个成山那起案子吗？也是咱们六个挤一个礼拜屋。
1: 怎么不记得？石头晚上说梦话，蹦一动，
7: 妈吓我一跳。
0: 不是，你怎么不提我们跟后门口睡觉那事儿啊？就那大臭脚丫子。
1: 我这是体香。
6: 哎，别闹了，这么好的环境不知道享受享受。那算了，我搭地铺吧，各位。
2: 不是我，行，郭老板，你别搭这儿啊，老六晚上上厕所就把你给踩了。
6: 对，哎，靠边。哎呀，10年了，哎呦，终于又睡到一个屋了。

0: 去买点酒，今晚咱喝点，
1: 就等你这话了。
2: 啤的白的都买，再弄点凉菜啊。
3: 等会儿，这么晚了，酒店不会说咱们吧？
1: 哎呀，没事儿，门一关谁能听见啊？
4: 你给林颖打个电话，没事叫他也来。
1: 好嘞。
5: 林颖来，我把裤子穿上。
1: 来，
3: 我提醒大家一句啊，明天没准就有上门的了，今天大家都悠着点啊。
1: 嗯，行
5: 了。买那么扫兴啊，人斌哥提的这口。
3: 我没说不让喝，我是说少喝。
5: 好，少喝。马老，你爱喝不喝啊？
3: 当时我就觉得那小子有问题啊，这石头还不信。
1: 我那是不信吗？是程大说别轻举妄动，别打草惊蛇，别暴露身份，要得听命令行动。
3: 我那句老话你没听过吗？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辞。小雅，你说句公道话，没我那小子是不是跑啊？
6: 我们那时候办案子可没失过手啊。
3: 你说，
6: 就算你没抓着，我和程大在边上呢。
1: 对，
3: 你那时候黄毛小丫头呢，你懂啥？我说的是万一。
5: 哎呀，行，
3: 万一呀、啊！
5: 行了，
3: 万一还
5: 怕吗？降了，来，别催自己那点事儿。
4: 哎，我觉得老马有借吹牛之意躲酒啊。啊，
7: 石建明，有问题。
8: 哎呀！
3: 我
6: 调
3: 小点啊。
6: 好的，谢谢你。
3: 我就说了，明天还有事儿呢，都少喝点。
5: 别这么久。

0: 下一个，下一个。
1: 这件货我们老板要再考虑考虑，没有好货了再给我打电话。

0: 我这有点紧张。
1: 你别紧张，很像啊，很像老专家。哎，
2: 下一个，
3: 我就系咁啦。呢坛嘢你得同我跟进啦。
4: 好，
5: 哦，
3: 唔使。不好意思啊，林队，临时出了个案子。
6: 没事没事，别客气。
3: 抽。
6: 你说有线索了？
3: 哦，我们这边的同济呢，收到一些消息，说有人正在打听一块翡翠原石，可能这块石头是跟你正在查的这一块是同一块来着。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哦。
6: 就这几天？
3: 就在这几天，说有人要高价收购啊，而且翡翠行业的这些人也都在打听这块石头。
6: 要出高价的人是不是住在约好大酒店？
3: 哎妈，你都知道了。
1: 哎，人，喂，
2: 下一个。

0: 你看啊，
1: 你别动，什么意思？还是不行呗？
0: 这不符合我们老板的要求。
1: 这几天我前前后后带了好几次料子过来，看一眼就丢一边，你们他妈的逗我玩呢是吧？
2: 不是，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
3: 做生意和气生财，兄弟，几千万的生意啊，我的新老专家了。
1: 狗屁专家，他长狗都不懂。再说我调货不要成本啊？啊？
3: 我知道要成本，你只要找到我想要的那块料，我保你赚钱。
1: 这钱我不赚了。我看出来了，你们压根没打算真买料。这几天我不能白忙，20万辛苦费，要不你们走不出阶层。
2: 来，我看看我们怎么走不出去啊？
4: 石头，
1: 呀，屋里还藏俩。比人多是吧？叫人，
3: 冷静啊！这屋砸坏了，赔不起。
1: 我赔得起，
4: 把门关上。
3: 我给你点脸了是吧？
5: 听说你们这儿烧原石，
1: 出去等着去，没谈完呢。
6: 等不了，要不你先让让。
1: 你知道我谁吗？敢这么跟我说话？
6: 爱谁谁。
1: 料子装进来。
3: 你让我指一个来，你指一个，
2: 哥，
3: 干什么？
2: 我指我？你指我行，那他凭什么指我呀？
1: 他们肯定不是找石头这么简单。
7: 我们确实有点想当然了。之前那周老板说的没错，你真要。

0: 收到这么好的料子，第一不会张扬，第二不会轻易出手。另外经过刚才那么一出，咱们在圈子里的口碑也不利于我们后面再开展工作了。
1: 这事儿肯定得传出去啊，关键又得换造型啊。
2: 那我还能当老板吗？我这刚找了点感觉。
3: 那不行，为你这点感觉，一天2000多的房费出的我都肉疼。
2: 要不是你出钱，
3: 那我还是会计呢。
4: 要不咱们一起回宁州吧？
5: 那哪行啊，咱们好不容易凑齐这么一回，要是再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那回去不得让潘大海笑话死啊。
0: 要么这样，咱们租个房子住啊，一来是省钱，二来也是方便我们平时开会。
2: 哎，好，
3: 可以。
6: 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就和阶城市局的同事联系，他们已经知道你们在找这块原石，我报备过了，你们是在配合我们工作。
7: 好，那谢谢你，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吧。
6: 我怕你们。
7: 你就放心吧，他们都是当过警察的人，知道边界在哪。
6: 我说的是你。
8: 这个房子是80多平，然后南北通透，因为是老房子呢，价格也不会很贵。
9: 说得挺大。
8: 你们是这么多人住吗？
9: 啊，那对。
8: 那身份证需要去登记一下的。
9: 啊，那倒没问题。那个价钱能不能还再便宜便宜啊？
8: 业主报价1500已经是最低的了。

0: 我之前教你那手机 QQ 你学会了吗？哥，
1: 学会了。
0: 那你待会儿跟彤彤联系啊。
1: 他快高考了，他妈不会让他上网的。
0: 总会有上网的时候的，你给他留言，他肯定能看见。
1: 我就他一普通网友，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什么呀？
0: 你知道沟通最关键的是什么吗？是得有人说话。你把手机拿出来，打开。
1: 不这个吗？
0: 咱闺女这格局可以啊。
1: 怎么了？
0: 你看她这 QQ 签名，不念过往，不负当下，不惧未来，够意思。你想好怎么跟她说了吗？
1: 我再想想吧。
0: 行，那你先想着啊。
2: 咱啥时候开会啊？
1: 打完电话了
2: 啊！
1: 来开会，
2: 哎，开会了，来，小斌子，小徐
3: 啊，来了，
2: 老马
4: 来了，
2: 来来来，
1: 好，我画标记这几个区域啊，都重点区域，都是翡翠加工的集中地。周边呢，零星呢也分散了几家，咱们可重点区域先排查，排查出一家来，在老马那汇总一家。
0: 行，正好我联系一下佳佳。
1: 谁是佳佳？
0: 就今天那个房产中介那小姑娘，她不本地人吗？问起来也方便。
1: 行，十个思路没毛病啊，有个本地人带着，能节约不少时间。
5: 挺好，你这是公司两不耽误。
0: 我真是为工作。
6: 哎呦，信你。
5: 我昨天晚上在床头放了杯水，早上起来怎么没了？
6: 我喝了，这家咸菜吃的太多了。别，今天跑龙城啊，真严谨，任务重，抓紧的。
5: 哎，你们闻着没有？这屋怎么老有一股臭豆腐味啊？
6: 石头没洗脚，
0: 我洗了，哥。
5: 洗什么了，哥？你再不洗脚，刷阳台啊！
7: 你作为这个厨子，你上完厕所不洗手，你有点知道的吗？
5: 不干不净，身上没病。
7: 太恶心了！
8: 我有条内裤找着了。
7: 嗯，你好好找找呗。
8: 那是不是你们谁穿错了？

0: 喂，
1: 喂，玛丽娜，不是你给斌哥打什么电话，敢挂了？
2: 你松手，我给打电话怎么了？斌哥，我在小区门口的街心花园，你过来，你亲口跟徐志平说，

0: 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

0: 想要多少钱？
1: 800万，现金。
2: 哎，小郭，什么时候到的？
3: 丁哥，咱别在这儿坐着了啊，咱回屋说去。小徐，
4: 把箱子拎着。
5: 不用了，兵哥，你就跟他说，让他跟我把婚离了就行。你是他大哥啊，你说的话他都听。
3: 丁妹，咱别说气话。
5: 我可没说气话，他连工作都辞了，我怎么跟他过啊？
3: 怎么回事？
5: 行了，兵哥，他怎么回事你心里应该清楚。你就让他跟我回去离婚，他爱怎么跟你们混就怎么跟你们混啊，我也管不着了。
6: 你有完没完啊？这件事情跟兵哥他们没有关系啊。
5: 那跟谁有关系啊？跟我吗？我让你辞了职啊，徐志平，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你。
3: 弟妹，你消消气儿。他辞职这事儿，你今天说我才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把工作辞了的。你回去收拾收拾，赶紧跟着小郭回宁州。
1: 我不回。
3: 不是，你心里怎么想的呀？
1: 林哥，你别管了，我能处理好。
3: 你就处理成这样，你处理好。小郭，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那个先回驻地，让大家伙一起劝劝他。你放心，一定让他回去给你上班。你别杵那儿了，把行李拿着走。你没多远啊，我带你过去。

0: 是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远离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1: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在杭州萧山的绿色田野间，生态养殖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一只土鸡的成长见证着现代农业的绿色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浦阳精麦田农业，一起去看一看。

0: 清晨，在萧山浦阳镇的这片土地上，唤醒田园的不只是阳光，还有这声穿透薄雾的啼鸣。去年年底，这只由杭州金麦田养殖的麦田生鸡，在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这里好土鸡”品鉴活动中，获得2025年浙江好土鸡美誉。好消息传来时刻，养殖户朱关阳欣喜不已。
1: 我们金麦田农业的土鸡获得了浙江好土鸡的荣誉啊！这个不光是对我们坚持生态养殖理念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承诺。
0: 此次金麦田送评的土鸡品种为萧山鸡，这个萧山地方优良禽种自古便是餐桌上的珍品，它素以体型健硕、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而闻名。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2025年10月，萧山鸡成功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名录，这张地方金名片的含金量再次重磅升级。
2: 对于萧山鸡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我们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通过萧山鸡保种场进行品种的保护与选育；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像金麦田这样的生态养殖企业在严格的标准下进行养殖，让这个古老的品种重新焕发市场活力。
0: 杭州金麦田作为一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深耕本土良种，以生态种养守护地道风味，他们为萧山鸡赋予了充满田园诗意的品牌名麦田生鸡。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鸡啊，就是很多懂行的就看到这个鸡爪，你看这个老茧，就说明它每天都在外面在户外在跑步的，可以说是日行万里的鸡啊，它每天都在健身。那如果是家里观养的鸡，它不会有这样的这个鸡的鸡爪。然后大家可以看它的喙，这个喙一看也就是啊，经常在啄食一些户外的一些虫子啊这种啊。然后就是关键还是我们给它营造了一个非常自然生态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嘛。它可以在这里吃，可以在户外在树林下面奔跑。
0: 麦田生鸡的好味道首先源于环境，与传统的密集型笼养截然不同，金麦田为鸡群提供了接近自然的生长环境，足够的运动空间、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是塑造其紧实肉质和健康活力的基础。
1: 这个是我们鸡就是生活的一个场景，这是它睡觉的地方。这个地方反正白天是不太看得到鸡的，它白天都是在户外，跑到外面去了，然后晚上才会到这个棚子里来休息的。有的时候都是停在这个上面，大家看可以看到。
2: 它一般吃的是什么呢？
1: 一般就是我们农场的，有时候我们有玉米，然后有菜叶，还有就是我们。

0: 那个中药渣，其实我们中药渣里还有很多的有淀粉的东西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山药，然后像玉竹、芸豆，这些都是含有很多淀粉的东西。那么就是给它结合用，菜叶啊，加上这些结合，就主要是这些饲料。然后到3月份的中下旬，我们农场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食材，那就是蛋白虫。因为我们农场在养殖蛋白虫，那蛋白虫掺到这个饲料里面，增加它整个这个蛋白含量，所以这个鸡的羽毛看上去也会光亮一点的，产蛋率也会加强，然后这个蛋的品质也会提高。这个是我们农场的前期种了有机花菜，花菜现在已经全部都收割完了，那么这些叶子我们也不浪费的，一部分呢是，反正我们农场有两个养殖的，一个是胡杨。一个是鸡，反正这个叶子一部分拿去喂了胡杨，一部分拿来喂鸡的，这个农业废弃物反正都是利用起来。
1: 一是种植端，大棚里金麦田另一项金牌产品麦田生鲜牌青梗菜正在采收，剩余的菜叶不符合商品标准的蔬菜成为鸡的天然营养餐。二是养殖端，鸡群食用这些蔬菜副产品和谷物产生粪便。三是转化端，鸡粪与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一起被收集进行专业化的发酵处理。最后是回归端，发酵而成的优质有机肥全部还田，用于滋养蔬菜和作物，形成闭环。在金麦田几乎没有真正的废弃物，菜叶喂鸡，鸡粪肥田，鸡还能为麦田除虫，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不仅仅能降低成本，更是构建了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也正是麦田生鲜品牌名的真正内涵。省级好土鸡的评选是一场对风味、口感和品质的严苛考验。评选采用专家盲评与大众品鉴相结合的方式，确保结果的公正与权威。麦田生鸡能在这样的舞台上脱颖而出，其背后的品质管理功不可没。
0: 在去年。
2: 按照张书巧的说法，是顾二强杀了王大人，
3: 也不是不可能。2007年我们办晴天血黑案的时候啊，有一起命案也牵扯到了顾二强，由于没有直接的증거呀，没等抓他就被他给溜走了。
4: 恩人，你觉得死的会是王大勇吗？
5: 陈明他们最近怎么样？
4: 他们白天到处走访，晚上开烧烤店。
5: 他们倒是善于在……进来。
4: 哎，丁哥，
6: 你们到街上了？
4: 我们……
6: 我知道你们去找张红强了。
7: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信息，在街城有个人。在2005年的时候，见到过王大勇和那块原石。
6: 你和张红桥当时也在场。
5: 哎，我是潘大海，你确定是2005年，不是2008年？
6: 确定。
5: 在哪呢？
8: 我开车。
5: 哎，好嘞。石头，偷懒都偷得那么明目张胆了，现在
9: 我偷懒怎么了？我偷懒能偷出线索来？
5: 这你滚一边！
9: 别闹了啊！
10: 一会儿潘大海过来，
9: 他来干嘛来啊？
11: 来，先吃的，一会儿还有。
9: 尝尝。
11: 这姑娘谁啊？挺漂亮。
5: 石头在当地找了朋友。
4: 我咋没见蔡斌哥和小徐呢？
9: 啊，他们两个外面有点事儿。
10: 石头，酒呢？
9: 哎，来了，
12: 这儿。
13: 我跟顾二强不熟的，他们两口子啊，在圈里口碑很差的，捞的都是偏财，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听说去年犯了戏，还跑了。哦，对了。你们一直要买的那块紫罗兰原石

0: 干净的哦。
1: 什么叫不干净？
0: 我听说啊，前阵子从湖里捞上来一辆车，这辆车啊，就是顾月强的，也不知道这个顾月强跟那块料子有什么关系，反正警察也在打听。昨天来我店里了，还让我配合辨认呢。啊，你们看一看，这个人呢，好像就是上次你们给我照片看的那个人了。不过我跟警察什么都没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吗？
2: 这街城粮食协会的副会长叫黄一涵，是切割和鉴定原石方面的专家。2005年的时候，被流采翡翠城的老板秦天请去鉴定了王大勇带来的那块原石。
3: 这秦天2006年的时候被枪毙了，
2: 还有个手下叫顾二强。你们今天见的那个张书巧就是他老婆，当时他俩都在鉴定现场。
3: 我就说这个张书巧不老实，2005年的事儿他压根儿就没提。
2: 接个电话
4: 啊！来，范志，
2: 来。喂，大斌子。啊。行，回头再说。啊，看他俩在我这儿呢，不说了。
5: 哎，汉志，你这信息准确吗？
6: 还行吧。
5: 那就好。
6: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2: 什么时候抓到王大勇，什么时候就回去呗。来
5: 来来来，喝一个。
6: 你怎么就这么笃定王大勇在街上？
2: 因为你们都来了嘛。跟前几天捞的那辆车有关。那车是郭二强的。这王大勇、郭二强还有这张书巧，他们三个人之间还有别的关联，对吧？王大勇在街城又犯下命案，
7: 程明，你呢也没权利问，我呢也没权利答。
2: 喝酒，来，你喝汽水，我喝酒，干杯。
8: 老板，菜好了没？
9: 来了。哎呀，来了。
10: 菜怎么这么咸呢？啊、老板娘。
9: 哎呀，我看。哎，
11: 姐、哎，姐，没事吧？没事。
10: 怎么回事啊你？
11: 抱歉。
12: 师傅，来烤串。
7: 王大勇2005年来的街城，郭二强2008年跑的路，车到今年才找到，说明这3年里围绕着这块石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儿。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张书巧是个关键人物，咱们得盯死他。
2: 老廖、老徐，你们没跟张书巧照过面，你们接替石头去盯住张书巧。
13: 好。
2: 大斌子，回头咱约那个周老板再聊一聊，看还能不能掏出什么新的线索。
13: 好，那我跟马叔呢？
2: 你们就按原计划啊，继续摸查，把咱们之前没摸查完的地方去收个尾。
13: 行，那我一会儿把佳佳那车想办法借过来，要真有点事也方便。
9: 齐大队长，我该说的都跟你们说了呀，我还非得去你们那儿干嘛呀？
14: 我们叫你来呀，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要是不想来，那就只能我们去找你。
9: 哎，别，

0: 你们这警车往我店门口一行，我还怎么做生意啊？几点钟？
1: 姐，警察还要找你啊？
0: 嗯，如果到了晚上我还没回来的话，你就去找阿光，让他想办法捞我。
2: 盯着这儿啊。

0: 是吧？人带过来了。
1: 江树桥，你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阴谋？
2: 是。
3: 原石，几罗兰玻璃种。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可以找到证人的。要不要我们找原石协会的黄一涵过来问一问呢？
2: 我确实见过。
4: 那上回你怎么不说呢？
2: 上回你们问的都是2008年的事儿啊，不是没有问2005年的。再说了，秦天不是被毙了吗？郭二强也跑了，他很多事儿也不可能跟我讲的，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也不是全都清楚的。
5: 那这样，你把你知道的，就是关于这块岩石的，跟我们说说。从2005年开始，
2: 2005年的时候，郭二强是他老板，准备收一块极品的原石。他说，卖原石的人是个外行，而且来路可能不干净，所以就想狠狠地宰一刀。
6: 你想要多少钱？
7: 800万，现金。
6: 我可以出这个数，现在就给你。

0: 您还的价也太低了，这石头我想最少值1000万。
1: 我当然知道来历不明的东西能给他钱就不错了。
2: 05年卖原石的是这个人吗？
3: 石头，你好了没有？走了。
4: 来了来了，马叔。谁呀？
5: 我。马叔。
4: 哎，不是，我们这就下去了，你怎么还跑上来了？
5: 我刚才肚子有点不舒服，我想进一下洗手间。那个车子在下面哦，你们稍等我一下。
4: 这，那我们俩楼下等你。
5: 好。
6: 你小子，这方面我是真佩服你，说借车。人姑娘还就把车借给你了。
4: 那当然了，我一条短信直接车主动就给咱送来了。
6: 这说你胖你还喘上了。看这个，一会儿用完了把油给人加满。
4: 哎，
6: 石头，我去门口买点东西，一会儿咱们大门口见啊。
4: 行嘞，
6: 你等着他吧。
4: 哎。

0: 这地图上都是什么？
1: 啊，我们不是逛了好多那个翡翠市场吗？都贴上点，怕记不清楚。
0: 那些报道呢？
1: 报道是那什么，我们那个。

0: 佳佳，其实我们以前是警察。
1: 以前？
0: 当年因为一个案子，我们不能再当警察了。我们来街城，其实就是为了抓一个逃犯。当年他是从我们手上跑掉的。
1: 所以你们租房子、看夜市，都是要为了抓那个人？
0: 也不全是，主要是办案经费也不太够。
1: 你们要抓那个人是他吗？
0: 是，从2005年到2008年，这儿一直都有他的踪迹。
2: 那谢谢你啊。
3: 没事。
2: 老马，您怎么回来了？
4: 该聊的聊完了，不回来干嘛？
2: 啊，
5: 买药，哪儿不舒服啊？
2: 没有，带来药快用完了，这不买点备着。
5: 回头让老廖报一下走经费。
4: 哦，
2: 报啥？我有医保。
4: 医保外地能用吗？骗谁呢？不要，
2: 去，回来说。
5: 你要哪儿不舒服啊？别挺着，跟我们说啊。
6: 知道。
5: 病人的事有我们在。
4: 哟，真把车借来了啊？行，
7: 哥，我得跟你交代个事儿。
5: 说，
7: 我跟佳佳说了，咱之前是干啥的？
4: 你谈恋爱？
7: 先等会儿。就这女孩吧，只要跟她说谎，我心里就难受。
5: 说就说呗，咱干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姑娘挺好，好好对人家。
7: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要当我们看不出来是吗？
4: 真的，你拿出你以前浪子的勇气好吗？
5: 喂，
8: 林哥，赵女士和弟弟出来了，都赶到。
5: 跟。
9: 小徐，
2: 林哥，
5: 老马，你别下来了，我上车去吧。
9: 啊。什么情况？
5: 佳佳已经知道我是干嘛的了，说吧。
9: 啊，那小子在酒吧里跟男的不知道聊什么。
5: 你们在车里等着啊，大斌子，你跟我上去。
10: 哇，哎，佳好刺激啊！

0: 那小子见过，你去看看，还跟谁说呢？
1: 你是不是混蛋你啊？
2: 光去年一年，李姐叫我他拿了100多万，如果不是我帮你们的，你们早被债主把店都砸了，东西都搬走了。还有啊，你们卖的那些原石都是我赊账给你们的，你什么时候跟我结过货款的？啊？
1: 你还有脸说那原石呢？那是原石吗？要不是我连蒙带骗的，我他妈一块我也卖不出去。我
2: 连蒙带骗都好意思讲，李姐被人抓起来啊，我看。

0: 肯定就是因为盗卖原石。
1: 姓陈的，你睡了我姐，你还不管了是吧？
0: 你们做这事情啊，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2: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必须得帮我解啊你！
3: 哼！哎，蔡总，
0: 这么巧啊，
4: 钱总啊，
0: 一起喝一杯。
4: 我那边约了人呢。
0: 你们好，
5: 这位是，
0: 生意上的一个小兄弟，来，
4: 请回。那你们坐，
6: 听说我不管，这事儿必须我想办。
4: 对面那人咱们认识，姓钱，刚来京城的时候，在周老板那儿见过。我听见话音啊，那个姓钱的跟张书强有一腿，跟衬衫那哥们儿想让钱老板捞他钱。
0: 我还有事先走了，那边你了。

0: 你姐还没被放出来呢，别看了，见过，这派出所，张所不是点你们了吗？啊，让你心里有点数。要想让你姐平安出来，就好好跟我聊。我凭什么信你？
1: 哎，哥，
2: 喂，大海，哥，
1: 你打错了，我承兵，啊，哎，那个尚书小在你那儿啊？
2: 啊，在呢，啊，在呢。
1: 什么时候能放啊？
2: 先关24小时再说吧，实在不行就送看守所。
1: 啊，行行，啊，不说了啊，回头联系你啊。
0: 什么情况？不知道啊。这回能聊吗？那聊什么呀？郭二强，我姐夫早就已经跑路了。
1: 为什么跑啊？
0: 听我姐说，说是犯了什么事儿，就跑了。
1: 犯什么事儿？ 你呀，想救你姐，你最好老实说。哎，
0: 说是这个郭二强看上人家一块好料子，然后他想黑吃黑，他就把人给弄死了。后来他就跑了。

0: 这块料子吗？
1: 那料子我也没见过，我就听我姐说过，好像是什么紫罗兰玻璃种。
0: 现在能救你姐的只有郭二强，找到他，你姐的事还有商量余地。
1: 想起来了，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说捡了一钱包，里边有郭二强的身份证和我们店里边的名片，说是让我给他打过去500块钱，他就把那个身份证给我寄过来。我一寻思这不是骗子吗，你我就没搭理他。后来他一直打电话，我就把他给拉黑了。
0: 让你往哪儿打钱啊？
1: 不是，我压根我也没问呢、不过他那电话应该还在黑名单里，我给您找找。
2: 是这样，我查了一下，这个号码啊是东北那边的。
3: 顾老二杀的命，很可能就是王大勇。
4: 不可能，王大勇不可能死，他都能从茶帮杀出来，怎么可能在街城让一流氓干掉呢？
5: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阴沟里翻船的多了去了。
6: 要我看这也是好事啊，王大勇要真的死

0: 咱应该高兴，咱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宁州过自己的日子了。
1: 关键就是咱现在确定不了死的那人到底是不是他呀，所以还是得继续查。兵哥找着那号码就是线索。
2: 我暂时不能跟着查了，我得回宁州。
3: 怎么的了？
2: 陈秀丽被烫伤半个月了，她之前不肯去医院，现在严重感染了。刚才儿子来电话，她白血症昏迷。不是想当逃兵，陈秀丽要出了事，这次都会原谅自己。
4: 应该回去。
5: 死的到底是不是王大勇？
3: 不知道。
5: 你觉得会是他吗？
6: 文明 ，DNA 鉴定结果明天就出来。如果死的真是王大勇，我宁可违反纪律，我也会告诉你。有些事情该结束就结束吧。
7: 陈传开，麻山瓜子巧克力。
8: 你是当警察还是当厨子，
9: 你都是咱家的顶梁柱啊。

0: 闲着，不是晚上烤串就白天侦查的。我再辛苦你一段时间好不好？辛苦你一段时间，我忙完这个事儿我就回去。啊？
1: 老马呢？
2: 不舒服，屋里躺着呢。睡了。哥，潘大爷给你打电话了。
1: 打了。
2: 那啥意思啊？王大勇真死了？
1: 嗯，死了。

0: 石头，小徐，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可能是病了，只要听到任何跟王大勇有关的消息，我都想弄清楚。这是我的病，我不能拉着你们。这几个月里，我找到了当年三大队一起熬夜办案子的感觉。谢谢你们能陪我走一段，接下来的路我想自己走。
1: 关机。
2: 不是，他不是说王大勇已经死了吗？
1: 他是怕拖累咱们。
3: 他又在替我做决定。可能他是对的，咱们是该回家了。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啥事也没干，天天撸串长肉。
1: 还说不是呢，你那我这肚子大了一圈呢。是吧？回去有什么打算？
2: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车都卖了，要不你去你嫂子美容院学个手艺怎么样？我哪干了那个呀？我这手才给人摁毁容了。要不给你嫂子开车？
4: 喂，来尝尝我的手艺。嗯，不过肯定没有廖哥烤的好吃。
1: 我尝尝尝尝。
5: 嗯，哎呀，不错啊。嗯，这青出于蓝胜于蓝。
2: 我觉得比廖哥烤的好吃。
4: 好吃就好啊。
1: 别忙活了啊，坐着坐着一会儿。
4: 好，我把鸡翅烤完就过来。
1: 多好姑娘啊，
3: 聪明贤惠温柔大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啦。
2: 别打，你歇会儿，我来吧。
4: 你会吗？
2: 我不会，你教我呗。
4: 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会的。
2: 没事，可以慢慢学。
4: 你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吗？
2: 其实我也可以不走。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教我。
4: 那像你这么笨的想要学会，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2: 学不会我就不走了。
4: 好，
1: 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
1: 过来。
6: 来了。
3: 弟弟啊，谢谢你三姑啊。以后三克油交给你了，
2: 是交给我们了啊。
3: 你几个意思？
2: 我就这一个意思。
4: 来，为了咱们的三克油干杯。
6: 来，
7: 为了
6: 三克油干杯。
8: 潘志，西安局来电话说那边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涉案枪支经比对就是王大勇那把。
9: 西安

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始终牢记以工立区、以工兴区、以工强区，坚定不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强调要清醒把握当前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之弦，群众体育。